一听，对对，我们得过去磕头。马清风领着郑氏三雄和宋玉来到了龙大人他们吃饭的这个屋。江南三侠刘楚天大家一看，哎呦，这不是云雾山庄的郑氏三雄吗？还没等马清风引荐呢，这仨小伙子就跪下了，各位叔叔大爷在上，小侄给你们磕头了。哎呀，真会说话，自称小侄给所有的人磕头。龙的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马清风立刻解释，三雄拜自己为师傅了。哦，龙的人心想，这就是正是三雄云雾山庄的，拜清风为师那也是好事，观其外知其内，仨小伙子不错。马清风立刻给他们仨引荐，这位是龙的人啊，龙的人。接着又给孟道长引荐，这是武当派的我的师哥，你们叫师伯啊，师伯，师大爷，师大爷，我们是您亲侄子。孟道长一看，快起来吧。可是正是三雄啊，在乌来回找，说师傅不还收了两个师哥叫江南二小吗？那是我们亲师哥呀，我们得磕头啊。江南二小过来了，师弟，我们就是你师哥呀，啊，棒棒棒棒，又磕了一顿头，把正氏三兄拉起来了，旁边落座，跟着一块儿吃饭吧。三兄刚到这儿也吃不进去，就是大家一起相谈。吃罢饭撤下去泡上茶水，大家这就谈唠上。刘楚天一摆手，我说各位，我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我要和大家唠唠。龙的人点点头啊，那么大家听刘剑客谈谈。各位，我可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现在龙的人这不要够奔四川青云山吗？那个青云山我可知道他的底儿啊，这个反王朱厚颜很有两下子，手下有许多心腹，要说武功最了不得的一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那就是黄山名剑，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那老家伙谭台镜，一对双钩了不得。反正我估计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个八个到了跟前儿，那一抬手就得飞出去。另外，他手下还有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我前一些日子不就让那二怪差点被整死吗？没有道月老高僧相救，那我这命早就没了。另外，这山上还有许多大寨主、战殿将军，说是成名的剑侠，就得有400多名，都让那蒙古王啊给收拢去了。另外还有什么军事出谋划策，几十万兵马，那么真的咱们要保着龙的人往前去，现在在陕西再往前一去就到四川了，到人家的眼皮底下了，他们不能不知道啊。真要派出人来行刺龙的人，我看那龙的人脑袋可得保不住。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听着他说话太直性了，张嘴就说龙的人脑袋保不住，都给他使眼色，龙的人都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刘剑可说的是。那么大家想一想，往前去怎么对付古林青云山呢？这个，你别看江南三侠在江湖上这都是称爷报号的成名的老侠了，武当派的一清子孟道长那更是了不得，刘楚天有剑客的身份，可是所有这些人要一提起来，一概中华的谭台镜，可以这么讲，是望而生畏。说不怕那是吹牛，那真的要谭台镜站在大家伙的面前，哪一个能对付得了人家，哪一位能接得了人家十招八式，
没谁敢说。

意思是现在别多嘴，一句话说不审，真要是龙的人有了危险，最后你都得兜着。可是龙的人侧头瞧瞧宋玉，哦，你有什么主意说说我听。哎，大家一看这龙的人还真信得着宋玉，你看还问宋玉有什么主意，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呀、啊？大人，其实我这主意也不一定能不能行，反正我说说大伙儿听听呗，是不是？这么办，咱们先派出尖兵，在龙的人您之前往四川探道，派出的尖兵一路上暗中查看，要没有什么诧异的事情，哎，这就拉倒，真要是遇着有要行刺您的人，该收拾就收拾，收拾不了的回来报告咱们一声，咱们也好有所准备，你看行不行？好。龙的人一拍桌，清风，我看宋玉这个主意不错，这就叫有备无患呐、啊。老少剑侠还有两位副钦差黄青秃胡炳南二位大人也是连连点头，可有一样，哪一位做尖兵呢？无量佛，无量天尊。龙大人，贫道孟朝孟伟达，我本来就是个出家道人，我想我要是做尖兵往前去，一路上还不能引起谁的注意，真要遇着什么别的诧异之事也好回来报告，大人您看怎么样？马清风一看，好，师哥，那么您辛苦了。呼，在旁边又站起了一位，阿孟道长，我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和你一起去吧。大家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追云剑刘楚天。现在刘楚天投奔了龙大人呢，那是一心一意要为龙大人这边办事儿，派尖兵他是首当其冲啊。可是孟道长瞧了瞧他，哦，刘剑客，既然你要去，那么贫道就不用去了啊。嗯，大家都愣了，刘楚天没说自己一人去，说要跟孟道长一起去，可是怎么孟道长不去了呢？原来孟道长心想，你刘楚天的底儿我知道，你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瓢把大寨主，虽然现在你投奔了龙大人做了差官，不过浑身还都是棱角，都是刺儿，那么这一次我要做尖兵往前去探道是细作指示，真的不谨慎就容易坏了大事啊，我自己能把握好我自己，你和我一起去，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最后你做差了事儿，吃不了我和你一块兜着呀，那可犯不上，算了，你去我就甭去了。老少剑侠都感觉到孟道长有点冷落刘楚天，哎呀，大家心里边都往起一提了，知道刘楚天那是性如烈火，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卷他的面子，他受得了吗？果然就见刘楚天这脸上砰就一红，海下扎来扎沙的胡须往起翘了好几翘，他拿他那蒲扇般的大手硬生生的把他胡子薅住了，大家一看怎么着，要急眼呐。孟道长，龙的人，各位，我刘楚天过去确实不是个东西，占山为王，打家禽舍，尤其是我还勾通阮浩野那些贼，我真是罪该万死。可是我之所以投奔了咱们这边，我就是要见见各位侠客们，跟你们学学怎么能够行侠仗义，怎么能够做好人。那么这一次龙的人要派尖兵，我想孟道长他要去，孟道长乃是武当的名剑，我随着他能长不少见识，可是孟道长怕和我一块儿去贪了别的事儿不好，你放心，如果你能够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我有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动手我才动手，你不让我动手我收一百个蛐儿我就眯着，甚至我吃饭喝水我都听你的话，只要咱们俩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得起龙的人，对得起清风兄弟，那就行。说着呀，他的眼泪围眼圈直绕。马清风大家心中都有点酸楚，看着刘楚天能说出这番话来，太不容易了。大家都瞧着孟道长啊，心想孟道长，你看看怎么办吧。孟超赶紧站起来了，啪，一把把刘楚天的手抓住。刘将头，刚才都怨我不对了，您不用说了，龙大人要派尖兵吗？我就愿意同你去，要是别人去啊，我还不愿意。啊，龙大人连连点头，好好，心中暗叫，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江湖义气。他们这些人讲义气，抱成一个团，回过头来再实心实意保着我龙宝山，真是个太好了。那么好，孟道长和刘楚天就是尖兵。
1: 孙玉说，这么办吧，
0: 龙大人明天天亮走，现在快到晚上了，等天一黑下来，孟道长和刘剑客你们两位就出凤翔府，连夜赶路，比龙大人早走一夜，你们早走一段路程，这样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好，当天晚上刘楚天准备好了，把一对日月五星轮背在背后，孟道长干将剑别在肋下，马清风大家把他们送出府衙，这二位没走城门，在城墙上跳出去，寻路奔四川的方向而来。咱们简短接说，就这二位呀，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四川的成都府。成都府啊，是龙大人寻访四川的最后一站，他们俩先到这儿来了。正是上午的时候，就把这大街小巷啊，什么酒饭茶事游走了一番，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和扎眼的人儿，就这么简单瞧一瞧啊，没有什么发现。两个人一合计，虽然身上带着公文，可是也没有必要到府衙去，因为到那儿啊啰嗦，不如住在一家普通店房，出来进去的方便。就这样，这两位来到了万花巷，住进了魁家老店，安排好了一切，这就过午了。两个人感觉到饿了，出了店房，前面不太远一个大酒楼叫太白居，挑着四个幌，里边画圈行令的声音呢，你在过道就能听得着。刘楚天用手一指，孟道长，我看咱们俩就在这太白居喝上这两杯吧。也好。
2: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两个人呢，是一边往前来着，左右看一看，巧帘子进了馆子之内。呵，这馆子里边高朋满座，许多桌都坐满了。唐师傅一看，哟，孟道长道骨仙风了一下玄剑，这刘楚天可露相。就这个穿着打扮大红脸，扎了扎扎胡须，背后双轮，一看就是占山为王的似的，赶紧过来了，点头哈腰。哎呀，二位大爷啊，道爷，里边请，里边请。孟超、孟伟达呀，一看刘楚天腰板拔的眼珠子横愣着，就给他使了个眼色。哦哦哦哦，刘楚天就明白了，我有点露相了，赶紧把胸脯啊瘪回去，把脑袋低点。他随着孟道长跟着唐师傅往里来，前边有一个空桌，两个人坐那儿。孟道长说：“刘建凯啊，你这一路上经常陪着我吃素啊，这回呀、啊、你自己要几个可口的下酒菜，我呢来俩素菜，你吃你的。”

我是我的，不不不不，我这一阵子和你一块儿吃，我就觉着这个素酒素菜比我们吃那个大酒大肉啊，那一闯，也甭说刘楚天和孟道长，其他别的吃饭的呀，也都往门口瞧了一眼，呵，一看这三位肩宽背后都是大高个，前边进来这位是个大白脸，呵，这脸白的就像用石灰刷的那白墙似的，让人看着发瘆。另一位是个大红脸，呵，这脸红的就像顺那汗毛孔都要往外钻血，他那两只眼睛也通红通红的，撇着嘴，拧着胡子。最后那位啊，是个大黑脸，这脸黑中透亮，亮中发着光，大粗眉毛拧着劲儿，直通天苍，一对大环眼咯楞咯楞咯楞来回直逛的，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刘楚天看到他们仨，就不由得把腰板往起一拔，说认识他们仨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拔腰板啊？刘楚天见了他们仨就知道他们仨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成都离古林青云山不远，那么可能他们就是青云山的呀。哎哎哎哎，孟道长赶紧拿脚在下边就扒了刘楚天，心想你怎么露什么相啊。刘楚天赶紧把这腰板又哈下来了，心中琢磨，看来我呀还不如孟道长稳当，对，别让对方发现我们是龙的人尖兵。正整让孟道长和刘楚天两人看出来了，这三位是古林青云山兵马大帅府的旗牌官，他们是兵马大帅谭台敬手下的人。那个大白脸叫滚地雷王开，大红脸晴天霹雳曾荣，那黑脸叫赛张飞的孟德。这三位来干什么来了？原来古林青云山军师大帅和王爷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可十分重要，十分紧急呀，因为他们知道钦差大人龙宝山巡防四川，查办古林青云山，就要来到了四川了，看来朝廷要对他们下手了，怎么办？大军是夏侯谭、夏侯普净说，必须把龙宝山杀在成都府，绝不能够让他到咱们古林青云山前边来晃的，把他杀死以后，使得朝廷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到那时他们想派兵马打青云山也会厌恶时机，好给咱们以运兵之时。就这样，兵马大帅谭台敬和反王朱厚颜说了，千岁你放心吧，我领几个人下山，只要龙宝山踏进成都府一步，我就把他脑袋拿来献于您。谭台敬领着这三位下了古林青云山了，已经有两三天了，告诉他们仨，你们三个人先到成都府探听探听，我呢先在城外这个菊花镇住着，因为龙宝山到没到，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你们三个探听完了回来报告我，我好去摘龙宝山脑袋。这三位啊属于谭台敬的尖兵，没成想在这儿碰着龙的人的两个尖兵了。他们仨呀暗中也合计了，哥哥兄弟，这次大帅领咱们出来的，让咱们先探探道，嘿，龙宝山不来拉倒，来了咱们就直接下手把龙宝山脑子拿走了，让大帅情现成的，也让大帅知道知道咱们不是白吃饱。这哥仨呀到了城里，他拿耳朵一摸，龙的人没来呢，饿了，先到馆子吃点饭吧。没成想狭路相逢，
他们仨进来被

唐师傅让的一个桌坐下了，把脑袋往几块一凑就嘀咕上了。我说哥哥兄弟，你们往那面看啊，那个桌有两位，那个老道嘛看着还挺温和，怎么我就瞧着那个背后别双轮的红脸大汉有点扎眼的。你看刘楚天虽然跟阮浩爷有过来往，他还曾经上过古林青云山一次，可是那个时候这三寇没在铁马烟店，他们不认识刘楚天。可是不认识是不认识，一看刘楚天那不是个一般人，心想整个四川占山为王的就我们一份，既然他在这出现了，那不是我们这一伙的，那么能不能是我们的对头呢？好了，咱们别做声，慢慢吃着，暗中啊盯着他们那面。孟道长和刘楚天同时也合计着他们仨，这就叫各怀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啊。这馆子里边画拳的行令的呼号的你喊我叫，是够乱和的了。里边正乱着呢，馆子外边进了一位，是一边往里边进还一边唱着，行

0: 誓不休，白日活弥陀佛，弥陀佛呀，阿弥陀佛。
1: 嚯，大家一看这个老和尚有意思，哎，不怪活这么大岁数身体还这么好，你看看人家性情就是开朗，尽管的吃饭还唱着进来的。刘楚天和孟伟达他们俩一看，哎呦，是他老，这才引出一段老僧戏三扣。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上回书正说到，成都府太白居大饭馆来了一个老和尚吃饭。这位老和尚是谁呀？他就是灵光佛道月禅师。原来道月禅师就在这一阵儿始终没离开四川青云山，在山前山后他就开始查访了。他知道如今反王朱厚颜给钦差大人龙宝山下上查死了，兵马大帅黄山名将谭太静是亲自出马要行刺龙宝山。道月心说，我的弟子马清风还有一些剑侠保着龙的人寻访四川查办古林青云山，真要是龙大人丢了脑袋，清风你们不就都得一起受罪吗？是死罪一条啊。哎，本来我老和尚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往庙中一猫多少年也不出来，如今都是为徒弟哟，我还得卖卖老啊。可是就说真和人家那谭台净碰上，能不能赢心里边还真没底儿。前两天有消息传来，说那谭台静和手下几个人下了青云山了，准备龙的人到了成都他就下手行刺。哎呀，道月高僧就想，这可不好，我得先找到谭台静，我得先和他较量较量，如果真的要能把他赢了，也让他知难而退，别杀龙的人。可是谭台静在哪儿不知道啊。哎，道月高僧啊就看着谭台静手下这三寇有点不是个东西，这三位在成都府里边来回一逛的就带着几分贼相。道月高僧就盯着他们仨，心想如果他们仨要是古林青云山的，估计着也是和行刺龙的人有关系，我盯着他们仨就可能找着谭台静啊。三寇到太白居下饭馆，老高僧道月这也就跟进来了。唐师傅一看，哎呀，这位老和尚虽然这年岁很大了，可是精气神很足啊。老人家赶快里边请里边请。道月一见刘楚天和孟道长，瞧着他，尤其是刘楚天，那拉架势就要过来给他磕头啊。他赶紧拿眼睛示意，意思是别过来。孟超孟道长赶紧一拽刘楚天，两个人这才坐稳当了。道月跟唐师傅一笑，阿弥陀佛，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啊。看着看着这座基本上都坐满了，哎，我看老僧就在这个座上坐坐吧。哪个座啊？正是三寇他们这个桌。三寇坐这桌也没都坐满，旁边还有几把凳子。道月高僧来到他们跟前，冲他们赔了个笑，拉把椅子坐那儿了。哼，这三寇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边这个烦挺啊，心想我们在这儿连唠嗑，在暗中盯着旁边那老道和那红脸大汉，你这老和尚你往跟前一坐多害事啊。道月也瞧着他们烦自己来了，阿弥陀佛，三位施主，贫僧打扰了啊。唐师傅，一会儿吃完饭算账的时候，这三位施主的酒菜都算在贫僧身上，别看贫僧兜里没几个钱，不过付这顿饭钱我还付得起呀。三口一听，我得，老和尚，你一个出家人，化缘未生，我们能让你付钱吗？你兜里面没几个钱，我们有的是。我唐师傅， 那个算了啊，一会儿这老何吃完了，不管他吃的是什么，把他那个账都算到我们这边。道玉和尚一听乐了，哎呀，三位，这怎么好意思呢？本来我打扰你们要给你们付账，可是那我就以实为实，多谢了。旁边的刘楚天和孟道长啊，差点没乐出声来。心的话，老人家呀，你还会嘴上抹白灰白痴呢。两个人就明白了，老高僧啊要戏耍戏耍这三位。这三寇上下看了看道月高僧，七八十岁，个不太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看来这老和尚出家修炼的还真不错，瞧不了几眼呢，也就不注意了，拿眼角还溜着刘楚天和孟道长。这时候道月高僧把素酒素菜很简单的吃不完了，往起站身行，三位，既然你们要给老僧会账，老僧就以实为实，我不客气了，告辞了。好了，走吧走吧走吧。这个时候道月高僧是轻轻侧头给刘楚天和孟老道啊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明白了。道月前脚出去，他们俩马上算账，跟着也就出来了。道月高僧在前面走，两个人随后跟上来。老人家，师叔，不要多说，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万华巷回仙老店。好，到你们住的店去。就这样，道月高僧和他们两个直接奔万华巷回家老店而来，是进了跨院来到屋中，孟道长和刘楚天撩衣襟哭通通全跪下了。道月高僧是孟道长的亲师叔啊，那么道月高僧前不久还救过刘楚天的命，所以他们俩一见着道月那是非常亲近。师叔，老人家，没成想在这儿碰着您了。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了，还来到成都府了呢？刘楚天抢着说，老人家，您不让我把碧海压得交给龙的人，交给马清风吗？我到了陕西凤翔碰着他们了，现在我已经是龙的人的办差官了，孟道长也投奔那儿去了，龙的人让我们两个做尖兵探刀，我们俩这才先来的成都府，刚才到馆子里边遇着那三个小子，我就瞧着他们仨有点不地道。是吗？看来你们的眼睛也挺好使啊。老人家，这么说你也看出他们仨的来路了？道月点了点头。我估摸着馆子一见只是个开头，说不定他们还要夜间造访呢。
3: 夜间造访？
2: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刚才吃的不错，现在我要喝点水啊，给我泡上茶来啊。好好好。这两位啊前后忙活着伺候着，把水给泡上来了，他们俩也拿个碗陪着喝。
3: 哎呀，他们俩陪着喝了两杯茶就有点发愣，
2: 怎么呢？你看他们俩喝茶喝过两碗解了渴了就拉倒了，道月高僧是左一杯右一杯呀，嫌我这个杯倒着水凉太慢，他喝得不解渴，拿旁边的杯先倒上晾凉了。喝了多少杯？他们俩在旁边查着足有五六十杯茶水。两个人心中就琢磨，老人家您渴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多水您肚子能装下吗？
3: 哎呦，
2: 两个人你瞧了我一眼我瞧你一眼，一下子明白了。两个人没敢说出声来，因为他们知道现在道月高僧这种喝水法是一种功夫。什么功夫？叫碧水剑。绿林道上有几种能耐，什么碧酒剑、碧烟剑、碧水剑。那碧酒剑就是把酒喝进去，你看喝了那么多酒，十来斤二来斤愣不醉， 然后叫着气砰往出一打，对方没防备，这酒劲要大的话能把对方脑袋给削开。练到功夫到家了，那了不得，闭烟剑就把那烟呢往里边吸，光吸不往出吐。在和对手动手的时候，出其不意打出去，这一烟劲儿加了那股压力，砰，能把对方削个蒙头转向，重则丧命啊。那避水剑就是把水喝进去，你是茶水也行，白水也行，喝下去用气拖着，真要虚用的时候，夸往上这一反，咔吧往出来一削，比那水压机关枪都厉害呀。那么道月高僧现在练这一招，两个人就明白了，是叫的避水剑的功夫。不过他们俩又有点糊涂，在店房里边你喝这么多水，叫上避水剑之功，你要给谁用啊？说着话，这天就黑起来了。道月高僧张罗着，我说赶快睡觉睡觉睡觉，你看我呀还愿意跟你们俩搁一屋睡，可是你们俩这个屋啊还就两张床。哎呦师叔，那这么办，您呢躺在这床上，我呀睡地下。哎，算了算了，孟超你也睡在床上，是刘楚天也睡在床上。刘楚天一听不行啊，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我睡地下，要不然我上别的屋睡去。算了算了算了，道月把他扯住了。老和尚啊拿来了两把凳子，挨着这后窗户根儿放了一把凳子，然后量了量距离，根据自己的身体长短，在这屋当央俩床当间把这凳子放好了。和尚啊是一起身，把脚冲着窗户就搭了在这面这个凳子上了，然后头枕着一个凳子，腰悬空着，底下什么也没有。可是再看到月高僧啊，就好像睡在一张非常舒服的大床上，那根本就不像腰底下没东西呀。然后轻轻的一偏身睡着了。孟道长看看刘楚天，两个人轻轻摇摇头，心的话老人家也算个怪儿，不知道喝了那么多水然后躺在凳子上要干嘛。算了，咱们也吹灯睡觉吧。噗，把蜡烛熄灭了，两个人合一倒下。定更天将过，咻嗖嗖呀，别看刘楚天和孟超孟伟他两个人睡着了，可是就在这店房外边有夜行人的声音跳到院子里边来了。两人呼的一下醒了，刚要

王启起身抓兵刃，就见睡在两把凳子上的道月高僧把右手轻轻抬了一抬，冲他们俩一比划：哎呦，老人家现在也没睡实啊，他也知道外边来人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

0: 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

0: 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群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

0: 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善川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3: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5: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4: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6: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9: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8: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9: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8: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

0: 关于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到啥子掉了？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7: 然后衣服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3: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3: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八成，截至今晨六点，全年。

0: 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伊朗方面8号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将根据以色列方面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

0: 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到10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针对韩国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

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地时间八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政府提醒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鉴于当地安全形势复杂，应保持高度警惕，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此刻提示，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一座舒适便捷、连通8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6: 其中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乌，形体与南站房呼应，造型继承金乌腾飞之祥瑞，又以流线勾勒出时代脉动。
5: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

0: 八线，今一三四线一台两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三台六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1: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京义三四线五条铁路，并衔接京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城、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0: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2: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厂与沪昆高速厂分厂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0: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3: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0: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2: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屋面空间资源，共安装645瓦单晶硅光伏组件，9715块，预计年均发电量约590万千瓦时。在运营模式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电力通过接入车站3座变电所、10千伏高压侧，优先供给站内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就地使用。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0: 义乌站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4: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的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

0: 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的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世界上不曾有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使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1: 寥寥数百字啊，勾勒出这支远征队伍的底色。再过不久，就在10月22号，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我们在十月之初呢，翻开这本书，跟着文字重回那段征途，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走过山河，扛过怎样的磨难，读懂这段跋涉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0: 嗯，提起长征，我们脑海里会接连浮现一连串标志性的画面。四渡赤水的迂回激动，巧渡金沙江的险中求生，飞夺泸定桥的奋勇冲锋，夹金山漫天的风雪，松潘草地望不到边际的沼泽。但当我们真正沉入文字，才发现长征远不止一场场载入史册的战役，它更是一段漫长琐碎，时时刻刻都要与饥寒疲惫对抗的旅途。1933年至1934年，持续的反围剿作战让中央苏区消耗巨大，在错误的军事指挥策略下，红军一味的固守阵地，被动防御，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层层封锁，苏区根据地面积急剧压缩，物资枯竭，兵员损耗严重，整个苏区已经陷入无法继续坚守的被动局面。在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濒临失守的绝境之下，中央红军最终做出了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约86000余名战士从江西余都等地集结出发，告别了经营多年的红色故土，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远征之路。书中特别记录了一个极其真实的细节，绝大多数普通的红军战士在出发的那一刻并不知道自己要离开家乡多久，不知道行军的终点在哪里，甚至都不知道这场转移能不能活下去。他们只是听从命令，跟随队伍，抱着保存革命火种、寻找新生希望的朴素信念，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长路。长征初期，因为战略转移，决策仓促，准备不足，红军携带了大量笨重的机关设备、印刷机器、文件资料，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极其迟缓，笨重的队伍完全丧失了机动的灵活性，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追兵的围追堵截，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绝境。国民党军队早早预判了红军的突围路线，层层设防，步步拦截，企图将红军彻底围歼于苏区外围。长征初期，红军凭借战士的浴血奋战，艰难突破了前两道封锁线，但巨大的损耗、持续的追击、疲惫的行军，已经让整支队伍

0: 伤痕累累，不堪重负。随着敌军围剿速度加快，第三道、第四道封锁线的战斗变得愈发惨烈，其中最为沉痛的就是湘江战役。1934年11月，中央红军抵达了湘江的东岸，此时敌军已经完成了四面合围，数十万的兵力层层布防，江面、江岸、山路都被封锁。敌军意图凭借湘江天险，彻底的截断红军的前路，围歼红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辎重队伍渡江，红军各路主节部队奉命死守江岸高地，构建了临时的防线，昼夜不停地阻击敌军进攻。阻击战持续了5个昼夜，枪声昼夜不息，炮火连绵不断，红军战士以单薄的兵力、简陋的装备死守阵地，寸步不让。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反复冲锋，无数连队战至最后一人全员牺牲，江岸阵地反复拉锯、反复失守、反复夺回，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战士的鲜血。大量年轻的战士倒在江边，倒在战壕里，倒在渡江的途中，鲜血染红了整个湘江的江水。江面漂浮着战士的遗物、破损的枪支和散落的物资。经过5天5夜的浴血拼杀，中央主力终于突破了湘江封锁线，渡过湘江，但队伍也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出发时86000余人的浩荡队伍，经此一战锐减至3万余人，近50000的红军将士永远长眠于湘江河畔。长征的第一步就是用无数的生命铺出来的血路。湘江惨败之后，整支队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困境，外部是数十万敌军紧随追击，步步紧逼，无路可退，内部是兵力锐减，军心浮动，士气低落，原本的行军计划彻底落空，前途一片迷茫。按照原定计划，红军准备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敌军早已预判了路线，重兵布防，一旦贸然前行，必然陷入全军覆没的包围圈。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红军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一次次争论行军的方向，纠正行军的路线，最终果断放弃了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境内挺进。这一系列紧急的调整，让濒临绝境的红军暂时跳出了敌军的致命包围圈，也为后续的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空间。
1: 嗯，如果说湘江战役是长江最深重的危机，那遵义会议就是长征最关键的曙光。书中对这次会议的记录严谨详实，条理清晰，完整还原了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内部争论与历史意义。这场会议没有硝烟，没有厮杀，却彻底扭转了中国革命的走向，让迷茫困顿的红军重新找回了前行的方向。
0: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书中详细记叙了会议的核心内容，彻底纠正此前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错误军事路线，否定了被动防御、盲目死守的错误战术，重新确立了灵活、机动、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原则，调整了中央领导架构，让红军彻底摆脱了被动挨打、盲目转移的困境。从这一刻开始，红军彻底告别了一路逃亡、一路损耗的被动局面，真正掌握了行军作战。

0: 的主动权。也正是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下，红军迎来了长征路上最经典、最具智慧的机动作战，四渡赤水。课本上寥寥四字的战术，在书中是一套完整、精妙、步步为营、步步为营的突围逻辑。每一次渡河，每一次迂回，每一次调敌，都精准地拿捏了战机，巧妙地突破了困局。当时红军被困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狭小区域，周边聚集了国民党各路重兵，敌军数量数十倍于红军，层层封锁，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困死在赤水河畔。面对绝境，红军没有硬拼，没有死守，而是凭借极致的战术智慧，声东击西，迂回穿插，灵活机动，彻底打乱了敌军的部署。一渡赤水，红军向西进入川南，佯装北渡长江，调动敌军的主力向西集结。二渡赤水，红军突然折返贵州，回师东进，趁敌兵力空虚，重占遵义，打出了长征以来最大规模的歼灭战，极大地提振了军心士气。三渡赤水，红军再次西进川南，继续制造渡江的假象，又使敌军再次大规模西调。四渡赤水，红军迅速隐蔽折返，向南急行军，彻底甩开了敌军的主力，跳出了包围圈，直奔金沙江。整场战术周旋，没有大规模的惨烈血战，却凭借着精准的判断、果断的机动、灵活的应变，牵着数十万的敌军来回的奔走，疲于奔命，硬生生在铜墙铁壁的包围圈里撕开了一条生路。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彻底摆脱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为后续巧渡金沙江、突破大渡河天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紧随其后的巧渡金沙江，是红军又一次绝境突围的经典战例。书中记载，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绝壁林立，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军提前收缴，凿沉江面所有的船只，严密封锁渡口，认定红军根本无法渡江。而红军出其不意，快速的奔袭、突袭、绞平渡口，夺取仅存的几条小船。整整七天七夜，红军主力昼夜不停，分批渡江，全程隐蔽行军，静默作战，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完成了全军的渡江。等敌军追兵仓促地来到江边时，红军早已完成了渡江，烧毁了船只，彻底地跳出了数十万大军的合围陷阱。
1: 渡过金沙江呢，红军终于迎来了长征以来最难得的安稳喘息期。但是前路啊，依旧是危机四伏的。横亘在北上路上的大渡河是比金沙江更凶险、更致命的天然天险，也成为了敌军围歼红军的最后一道屏障。正是在这里，红军打响了震惊中外、永在史册的飞夺泸定桥战役。
0: 书中对大渡河之战的背景铺垫格外的厚重。大渡河水流汹涌，落差巨大，涛声震天，两岸高山陡峭，地势险峻，自古便是兵家的绝境。百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数万大军被困渡大渡河河畔，全军覆没。国民党军队笃定了红军会重蹈覆辙，会被困死在大渡河畔，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为彻底阻断红军北上之路，敌军重兵布防，

0: 密封锁所有的渡口，拆毁泸定桥桥面木板，只留下了悬空摇晃的冰冷铁锁，构建起密不透风的火力防线。此时红军前路是天险阻隔，后路是追兵紧逼，左右皆是高山绝境，真正的陷入了进退维谷、生死一线的困局。为抢在敌军合围之前突破天险，红军兵分两路，昼夜急速奔袭。奔赴泸定桥的红四团接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极致的行军，天降暴雨，山路泥泞，漆黑无光，战士们没有休息，没有干粮，没有遮蔽，冒雨连夜狂奔，饿了就嚼几口生米，渴了就喝路边的泥水，全员凭借着钢铁意志，按时抵达了泸定桥战场。眼前的泸定桥，13条乌黑铁锁悬空横跨江面，没有木板，没有遮挡，没有防护。对岸的敌军机枪林立，枪口紧锁桥面，每一寸铁锁都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就是在这样毫无胜算的绝境之中，22名突击队员挺身而出，手握钢枪，身背手榴弹，徒手攀着滚烫冰冷的铁锁，迎着枪林弹雨凌空冲锋，身后的战士紧随其后，一边铺桥，一边杀敌，一边突进，以血肉之躯冲破天险，攻克桥头。这场战斗彻底击碎了敌军的妄想，打破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宿命，为红军主力北上打开了生死通道。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来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

0: 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3: 徒手攀爬几乎垂直的崖壁，悄无声息地绕到了敌军阵地的后方，趁夜发起了突袭。正面部队同步冲锋，内外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攻破了敌军的碉堡，拿下了腊子口、天险，彻底地打通了北上甘肃通往陕北的关键通道，为最终会师扫清了最后一道天然的屏障。成功地突破了腊子口之后，红军顺利地抵达了哈达铺。书中记录了这个温暖又充满希望的关键细节。长期的行军，前路迷茫的红军战士，在哈达铺缴获的报纸上，意外地得知了陕北存在红色根据地。刘志丹带领红军在当地坚持斗争。这一行文字成了漫漫长征路上一束至关重要的光，彻底明确了队伍最终的行进目标，让历经2年绝境磨难、身心俱疲的红军终于看到了终点与希望。明确了方向后的红军士气大振，一往无前，继续翻越层峦叠嶂的六盘山，突破沿途敌军最后的封锁线，稳步向着陕北根据地挺进。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了陕北吴起镇，圆满地结束了历时1年、跨越万水千山的艰苦远征。在此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历经重重险阻，数次绝境突围，坚守北上的初心，陆续向陕北靠拢。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顺利会师，标志着历时整整2年、25000里的红军长征圆满地落下了帷幕。而后经中央同意，将10月22日定为124方面军胜利会师纪念日，即长征胜利纪念日。通读全书，王树增完整串联起长征的全部脉络，从1934年仓促撤离苏区的绝境突围，到湘江血战的惨痛牺牲，从遵义的会议。

0: 的伟大转折，到四渡赤水的精妙突围，从飞夺泸定桥的生死冲锋，到雪山草地的极致磨砺，从腊子口的最后突破，到三军会师的终局胜利，每一段历程，每一次抉择，每一次牺牲，都真实可感。这本书也让我们彻底的读懂，长征从来不是传说，不是神话，而是一群心怀信仰的普通人，在无尽的绝境中，一步一步咬牙走出的人间奇迹。
1: 嗯，那在十月份，我们回望峥嵘，书香致敬岁月。临近长征纪念日，我们循着《长征》一书的叙事脉络，完整的回望了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那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呢，就是把宏大历史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与场景，褪去了口号与光环，让我们看到当年真实的处境、真实的苦难与真实的抉择。
0: 嗯，硝烟早已远去，当年冰封雪裹的夹金山、荒芜死寂的松潘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山河锦绣，岁月安稳。重读长征，跟随书中完整的情节走完这一路远征，我们得以全方位地读懂了这段厚重的历史全貌。那些浴血奋战的厮杀，极致严寒的磨砺，绝境饥饿的煎熬，那些无名的战士默默无闻的坚守与舍己为人的奉献，都被文字完整的留存，成为我们可以反复品读、反复回望、反复传承的精神记忆。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各位听众朋友走进营口市图书馆，亲身品读王树铮的《长征》原著。馆内还陈列着大量的红军《长征纪实》书籍、红色的历史文献与革命主题的读物，每一本典籍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力量。欢迎大家走进图书馆，浸润书香，在文字中回望百年征程，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不竭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星辰啊，今天我们就共读到这里，本期的书香时光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路同行，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嗯，再会。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2: 擘画振兴新蓝图，实干奋进新征程，第14次党代会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饱含着总书记对辽宁的深情厚爱和殷切期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总遵循。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向前，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前进的指南针和定盘星，聚焦国家所需、辽宁所系、营口所能、民心所盼、未来所向，将总书记做出的宏大部署细化实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有力举措。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严督实导、闭环问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在营口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研究谋划好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化法治公安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把方向校准，把标尺立好，把营口的工作摆到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中去定位推进和落实，要把责任扛起来，做到工作上不遗余力，竭尽全力，要把任务落下去，做到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要把成效干出来，强化调度、跟踪问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推动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每一件事落实、落好、落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市委书记李军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李军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警示教育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以鲜活反面案例为我们敲响警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警示教育为鉴，把当官发财两条道作为从政硬杠杠，把公权信公不信私作为用权基准线，以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员干部的政治答卷。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带头落实责任，不断筑牢廉洁思想道德防线。李军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最新发展，要将其与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做到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大局、推动营口高水平开放的实际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对外工作的决策部署，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外事工作全过程，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地方外事工作的格局与担当。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各类涉外风险隐患，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质效，进一步提高我市外事工作水平。会上，市领导李进辉做中心发言，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大职能，把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将社会民生保障、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乡村振兴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工作作为立法重点，进一步推进小切口、小块零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要依法加强监督，持续改进监督方法，拓展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刚性，提升监督质效，助推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市委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紧扣市党代会提出的民生保障任务，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等群众急难愁盼强化监督。要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开展视察和调研，持续深入开展五级代表近战联系群众活动，引导人大代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要统筹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抓实能力建设，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用好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等载体，深化数字人大建设成果，用好人大数据库、智能履职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人大履职提质增效，持续抓实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完善机关制度体系，持续抓实作风建设，持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督查，从严抓好日常

0: 感悟、化担当、谋落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各项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坚持项目为王、发展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底盘，是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西市区发改局局长杨振国：
2: 抓政策用足，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专项债等政策窗口，做好项目包装和资金争取，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抓产业转型，聚焦三加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金属精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项目招引。抓要素保障，对重点项目实行项目管家全周期跟进，同时把民生事项纳入统筹台账，确保市党代会工作部署在西市区落地见效。
1: 安全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刘继勇：
3: 深入推进平安营口建设，聚焦平安辽宁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持续推动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各项重点考核指标取得实效，实现争先进位，进入全省先进档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时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1: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民生幸福的最前沿。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为社区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指明了方向。我市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迅速对标对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成果。站前区奥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磊：
4: 深耕网格党建，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组织党员下沉一线，摸排民情，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做细养老义诊和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精准回应群众民生诉求，凝聚共治合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协商议事，共建和谐社区。
1: 西市区建新社区党委书记曾佳妮：
5: 立足网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服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坐实中治维稳、一老一小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心化解居民诉求，推动党代会蓝图在社区基层落地见效，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1: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从城区治理到乡村振兴，从宣传一线到乡镇基层，全市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找准发力点，全面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编辑戴耕涵：
6: 作为一名从业二十多年的老记者，我将立足本职，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的动力，要坚持三贴近原则，落实三到要求，深入一线，把基层一线的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优秀的新闻作品。
1: 老边区柳树镇党委副书记白刚：
7: 聚焦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抓实人居环境、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担当，严守工作作风，用心办好群众实事，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8: 本台记者报道，10月6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辽宁省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我市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00名少儿轮滑运动员同台竞速，在专业赛道上

0: 汗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本次赛事由辽宁省体育总会主办，大赛按年龄设置少年甲乙丙丁组以及幼儿组，分男女组别。竞赛项目包含300米计时赛、500米加地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淘汰赛等多个项目。比赛现场，选手们俯身疾驰，你追我赶，弯道卡位，直线冲刺，赛场助威声不断。
1: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我市的滨海区域作为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每到日落时分，便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夕阳坠海美景。与此同时，也出现机动车乱停放、随意丢弃垃圾的乱象，破坏了滨海岸线井然有序的整体观感。10月2号，记者在大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西海岸路看到，路面两侧湿化有停车位，并且不远处的西炮台遗址门前设有正规停车区域，但一些车主为就近拍照观景，随意把车辆停放在路边，占用部分机动车道。在一些露营区域，游客离开后，地面留下了塑料袋、烟头、卫生纸及食物残渣，更有一些垃圾被风吹到海边，影响环境。美景来之不易，文明贵在细节。在此呼吁广大自驾前来的市民和游客，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规范处理垃圾，用文明守护城市环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陈马。
5: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再次北上。红二方面军战士姜文生跟着大部队第三次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草地。
6: 姜文生，你们几个别坐下，快起来，跟住战马，千万别掉队。
7: 班长，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8: 是啊，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6: 停停吧，啊，停一停，过了草地就好了，那时候咱们再美美的吃上它一顿，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7: 班长，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啥时候是个头啊？
6: 行了，都别抱怨了啊，趁着还活着还有一口气，赶紧穿过草地，不走怎么能过去啊？待着只能等死，都起来吧，来来，文生站起来。
5: 十几个战士互相拉扯着站起身，继续赶路。刚走了一会儿，战马警觉地停下脚步，烦躁地嘶鸣着。
6: 哎呀，老伙计啊，你可千万不能后退呀。
5: 战马似乎听懂了老班长的话，低下头迈开了四蹄。突然，战马的前蹄陷进了沼泽，后蹄一蹬也陷了进去。
6: 快快快，你们几个赶紧把马背上的东西卸下来。姜文生，过来和我拉缰绳。

0: 团长，妈肚子都陷进去了，这个怎么办呢？
1: 都省点力气吧，没用了。
2: 快，别愣着，把刺刀给我。
3: 住手！你要干嘛？
2: 班长，趁着马背还露在外边，割点马肉吧。
3: 不行。
0: 班长，反正他就要死了，可我们得活呀。
3: 不行。
0: 班长，不就是一匹马吗？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为什么呀，班长？
1: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战友啊，给我们驮行李，跟我们一块冲破这封锁线，但他只是不会说话呀。老伙计啊，你安息吧，啊，我们永远记住你。
4: 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位叫姜文生的湖南籍老红军，这位一生历经千难万险、从不轻易流泪的长征老兵，每每回忆这段往事，每每想起那匹战马，就会红了眼眶，老泪纵横。
5: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聚氰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
7: 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

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2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只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 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0%。
4: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5: 北京时间12: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五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日，是星期五了，国庆假期之后呢上班的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上班，可能不少人还有点懵。那今天第二天状态是不是已经慢慢开始找回来啦？再坚持一下，周末就在眼前了。那今天中午呢，五月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旋律里放松心情，在歌声中给自己充充电。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进行互动留言，说说你今天上班的状态，或者是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呢。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把音乐开启。那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叶琼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花园》。

丛林的花园，对吧？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专属花园。忙的时候种下努力，闲的时候浇灌热爱，累的时候呢就在里面歇一歇。节后上班的第二天，咱们别把自己太累了，给心里面留一座花园，留一点呼吸的空间。叶琼林的温柔的歌声，送给每一个在忙碌生活当中依然懂得照顾自己的你。

这首歌是不是前奏一响，大家就已经想跟着动起来、摇摆起来了？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节后上班，谁还要是有一点假期综合症的话，有点提不起精神，那千万别听慢歌，就来听五月天的，把烦恼甩掉，把节奏踩起来，该工作工作，该开心开心，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节后的人别犯懒，咱们。

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17，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泉边》。清澈的旋律，干净的嗓音，一下子好像就把人带到了那种青山绿水之间。咱们营口呢，虽然没有蝴蝶泉，但是有辽河，有渤海，有明湖广场的秋色。周末如果大家有空，不妨去水边走一走，吹吹风，看看景，让心情也像歌里唱的那样轻轻松松，清清爽爽。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中午的时候听，是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

午休时间别光坐着刷手机了，站起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肩膀，哪怕只是在办公室里面走两圈也是放松一下，对吧？你要跳舞吗？不一定是真的跳舞，但一定要有那种活力在。新裤子送给每一个不想被工作压弯依然热爱生活的你。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It's True。 蔡健雅的歌总是带着一种都市人的清醒和温柔，生活里面有她的真相，工作有她的辛苦，但接受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节后上班的第二天，状态在慢慢的回来，日子也在慢慢向前。那这首 It's True 呢，其实堪称是熟男熟女年度最佳代表歌曲了。蔡健雅轻松愉快的旋律搭配写词好手葛大为的文字， It's True 这首歌写实贴切的描写了这个时代我们处于三十而立不惑之年的心境。这呢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被日韩剧里面那些角色吸引，寻找自我投射的真实原因。正如歌词里面所描述的那样，这世界很大，时间有限，老师没教，所以我们都该多逛几圈。这种自我解嘲的生活态度，正是现代生活的王道啊。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依轮和零点乐队的一首歌，那其实是一首比较古早的歌了，相信大家也能听出来。这首歌是2001年发行的，名字叫做《向快乐出发》。专辑简介里说，只有真正了解快乐的人才知道，与人分享的快乐胜过自己独自拥有。2001年的时候，林依轮发行了第五张专辑，那其中呢收录了与零点乐队合作的主打歌曲《向快乐出发》，以及此前呢在全国各地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哎呦》。三位制作人参与了专辑的制作，其中包括像大师级的人物三宝，贡献了《哎呦》一曲的陈德健和老朋友刘卓辉。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林依轮坚持要和所有能够听到自己音乐的人一起分享属于他内心的一份洋溢的快乐，而公司呢也非常了解和体谅林依轮，努力的为他创作各种的可能性。那首先呢，这张专辑的 CD 版特别复合了这个附加了赠送给歌迷的 SVCD， 而 CD 和 SVCD 的售价呢仅仅是15元，创下了国内正版专辑的最低价。
1: 没资格，我扎了你嘴角，这个不合味道是甜甜的情。
0: 快乐这件事情有时候需要主动一点，别等快乐来找你，咱们要向快乐出发。中午吃顿好吃的，下午工作顺顺利利，晚上回家早点休息，这就是普通人的快乐。国庆假期结束了，但快乐不结束，向快乐出发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们。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12: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甜甜的，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听着就让人心情变好。节后上班，日子可能有一点平淡，但平淡里一定也有一些小小的甜蜜。一杯热茶，一顿好饭，一句问候，都是生活里的乌梅子酱。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吃了哪些好吃的，五月看看谁的最馋人。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乌梅子酱》。网友听说早睡能减肥，留言说我和前任都是浩哥的粉丝，之前呢一起去看过2019年少年有为的演唱会，之后呢失恋了，听着歌曲戒烟释怀悲伤走出阴霾，听着歌曲成长之重要，告诉自己成长就是要吃苦受罪，度过了考研，然后听了浩哥的不将就，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寂寞而脱单，终于可以再听着乌梅子

象的时候评论，然后遇到新的人啦。那还是要恭喜你啦，希望你接下来的情感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幸幸福福。还有网友喊我奶奶留言说，妈耶，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一句话，世间情动不过盛夏梅子汤，碎冰碰壁叮当响。

下一首歌，来点魔性的，快乐一点的，是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一想起来，什么烦恼都得往后稍一稍。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听着就想笑。节后上班的第二天，咱们就需要这种简单直接的快乐，别管几岁，快乐万岁。

来自大张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网友豆丁丁他姐豆芽芽留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祝福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不管经历了什么风雨，都能保持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童心呀。苦大而不愁深，做梦永远认真，新歌超棒，大老师加油。你就得想着，还有网友李梦佳说，天哪，这首歌太温暖了吧，想象一下在外面受了委屈之后，回家之后有人给你葫芦葫芦瓢，然后安慰你说你就是最棒的，最强的，最亮的，最妙的，最发光，最骄傲的，你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心里该有多温暖。还有网友 Summer 说，看过一个形容说，如果有天你摔倒了，苏打绿会把你温柔的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而大张伟会躺下来问你，你在玩什么呢？我的阳光彩虹大王子，谢谢你的陪伴呐。网友石头中意豆儿也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被大张伟大老师从小黑屋里拉到了充满阳光的草坪上，并且拍了拍头对你说，别理其他人，你就是最棒的，最亮的，我们一起尽情玩耍吧，然后呢就一起躺在草坪上打滚，阳光洒下来，整个人都暖融融的，四肢都伸展开了，大张伟真的是个可爱又温暖的心灵疗愈师哇。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千千荣和董姬的董姬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点点》，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努力，一点点靠近想要的生活。节后收心也是这样，不用一下子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就找回状态了。五月也祝大家在节目当中，工作上顺顺利利，生活里面一点点的甜蜜，心情上一点点轻松。千千荣和董姬姬的一点点。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开开心心的，即便是穷开心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花儿乐队的《穷开心》。

0: 来自华人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穷开心》。这首歌特别的有意思，对吧？穷开心不是真的穷，而是说开心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周末去辽河边走一走，或者是去明湖广场晒晒太阳，在家做顿喜欢的饭，都是不要钱的快乐。节后上班，咱们心态放平，穷开心也是真开心。华人乐队的《穷开心》送给每一个正在懂得平凡里找日子的你。
1: 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
0: 那穷开心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2007年的专辑花铃盛会当中的一首歌。无限的创意综合了花铃曲艺、花铃舞曲、花铃娱乐三个部分，无疑是希望营造出一场多元素热闹精彩的音乐盛会。那整张专辑在制作上面呢，加入了很多新意，最特别的是花儿也大肆的运用了众多的中国曲艺文化，就是要正面弘扬出80后的新一代真正意义对传统文化严惩的精神。那同时呢，也将很多近乎失传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更具影响力的形式表现于流行音乐当中，这也给这个更大更深的拓展了花儿在流行音乐方面的表现内容和内涵，让人感受到花儿的音乐不仅是玩乐而已。他们汲取了民间曲艺的深刻幽默来丰富自己的搞笑风格，不盲目跟从于音乐市场上的中国风，同时也有别于大多数中国风所采取的那种中国古典桥段啊，而是通透于民间传统曲艺手法的自如运用，在流行音乐市场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花铃盛会呢，一共是收录了12首全新的歌曲。华儿希望通过一种直接却又丰富饱满、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带给大家新的创意、新的感受。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了。那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沫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水》。温柔的旋律像春天的小河水一样慢慢的流过心间。现在是秋天了，听到这首春水反而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感。工作忙的时候听一首温柔的歌让心静静。杨沫一的春水送给每一个在秋天里依然温柔生活的人。好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这首歌呢也是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电视影视原声带。《微微一笑很倾城》呢是纯美的校园恋，二次元的小清新，让剧集备受瞩目，当年也非常的火。那同时呢也让这张专属定制的原声大碟承载了众多人的期待，集结了众位台前幕后的高手，在北京听见时代传媒诚意出品的这首《微微一笑很倾城》专属定制原声大碟，并随着《微微一笑》的音乐季开启，成为了逆袭当年暑期档的音乐清流。

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笑倾城》。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微微一笑很倾城》影视原声大碟当中。专辑里呢，一共包括像片头曲《一笑倾城》、片尾曲《微微一笑很倾城》，还有插曲《下一秒》、推广曲《一笑倾城》及原声变奏的《微微一笑倾城》等等等等，一共是九首曲目。那除了有杨洋、张碧晨、汪苏泷，还有微笑鲜肉团现身之外呢，亦有音乐制作人罗坤为剧集制作的人物 logo 原声变奏。在当下影音联动的时代，专属定制已经成为了加持剧集的又一新的力量。在音乐当中承载了更多的剧情、人物情绪的心情，也是音乐和画面结合的完美诠释。那担当本次《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原声大碟制作出品的这个北京听见时代呢，继我的新野蛮女友和重生，还有路遥知马力、夏有乔木、雅望天堂之后，又再度携手了权威阵容，从创作、制作、宣发等多维度为剧集开辟了音乐家的新

一笑倾城，再笑倾国，旋律轻快，青春感拉满。五月把这首歌放在这一刻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今天工作多忙，都别忘了笑一笑，笑一笑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日子就顺了。明天就是周末了，那还要上一天班呢，也希望大家带着好心情上班，带着好心情下班，带着笑容迎接我们这个周的周末。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很长，叫做《北山上仍存着那道极光》，它仍发着亮，是来自陈家俊和史一的一首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记得的歌。歌里的少年站在黄昏的芦苇荡边，心里装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和一座有极光的北山。后来红砖瓦房旧了，姑娘嫁去了别处，但她说我的灵魂留在了北山上陪极光发烫。有些东西回不去了，但它可以一直亮着。这首歌呢，也同样送给每一个心里也存着一道极光的你。

首歌呢是来自林雨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燃一盏灯》。网友张舒尔留言说，人这一辈子千万不要马虎的两件事，一是找对爱人，二呢是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要与爱人相拥的。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一是价值感，二呢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

揾個人出幫我諗啊！

各位听众朋友，随着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来自苏诗丁的《想要和你》的旋律缓缓落下，今天的 Hello 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大家伙说再见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日，是星期五，也是国庆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二天了。五月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从12:06一直到现在，我们用很多首歌曲一起度过了这个中午。明天呢就是周末了，还要串休，大家再坚持一下。下班的路上呢要注意安全，晚上要记得早点休息，秋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要记得添一件外套。希望大家明天的工作都能够顺顺利利，然后迎接我们这个周的周末。最后呢，五月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在最后的节后的日子里一点点找回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一点点靠近快乐。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吧，我们都要好好生活，好好的爱自己。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7: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8: 擘画振兴新蓝图，实干奋进新征程，第14次党代会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饱含着总书记对辽宁的深情厚爱和殷切期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总遵循。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向前，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前进的指南针和定盘星，聚焦国家所需、辽宁所系、营口所能、民心所盼、未来所向，将总书记做出的宏大部署细化实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有力举措。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研督实导、闭环问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在营口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研究谋划好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化法治公安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把方向校准，把标尺立好，把营口的工作摆到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中去定位推进和落实，要把责任扛起来，做到工作上不遗余力，竭尽全力，要把任务落下去，做到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要把成效干出来，强化调度、跟踪问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推动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每一件事落实、落好、落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市委书记李军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李军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警示教育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以鲜活反面案例为我们敲响警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警示教育为鉴，把当官发财两条道作为从政硬杠杠，把公权姓公不姓私作为用权基准线，以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员干部的政治答卷。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带头落实责任，不断筑牢廉洁思想道德防线。李军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最新发展，要将其与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做到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大局、推动营口高水平开放的实际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

0: 奖的精神实质，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对外工作的决策部署，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外事工作全过程，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地方外事工作的格局与担当。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各类涉外风险隐患，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质效，进一步提高我市外事工作水平。会上，市领导李进辉做中心发言，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大职能，把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将社会民生保障、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乡村振兴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工作作为立法重点，进一步推进小切口、小块零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要依法加强监督，持续改进监督方法，拓展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刚性，提升监督质效，助推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市委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紧扣市党代会提出的民生保障任务，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等群众急难愁盼强化监督。要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开展视察和调研，持续深入开展五级代表近战联系群众活动，引导人大代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要统筹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抓实能力建设，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用好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等载体，深化数字人大建设成果，用好人大数据库、智能履职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人大履职提质增效，持续抓实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完善机关制度体系，持续抓实作风建设，持而不息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督查，从严抓好日常监督管理，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努力锻造作风优良、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姚明、田伟、王春雨、薛静参加大会。
0: 蓝图绘就风正劲，砥砺奋进正扬帆。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围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谈感悟、化担当、谋落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各项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坚持项目为王、发展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底盘，是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西市区发改局局长杨振国：
3: 抓政策用足，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专项债等政策窗口，做好项目包装和资金争取，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抓产业转型，聚焦三加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金属精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项目招引，抓要素保障，对重点项目实行项目管家全周期跟进，同时把民生事项纳入统筹台账，确保市党代会工作部署在西市区落地见效。
2: 安全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0: 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刘继勇：市如推进平安人口建设，聚焦平安辽宁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持续推动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 推动各项重点考核指标取得实效，实现增县进位，进入全省先进档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时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民生幸福的最前沿。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 为社区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指明了方向。我市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迅速对标对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成果。站前区奥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磊：
1: 深耕网格党建，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组织党员下沉一线，摸排民情，闭环处置群众诉求， 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做细养老义诊和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精准回应群众民生诉求，凝聚共治合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协商议事，共建和谐社区。
2: 西市区建新社区党委书记曾佳妮：立足网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服务，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落实中治维稳、一老一小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心化解居民诉求，推动党代会蓝图在社区基层落地见效，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0: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从城区治理到乡村振兴，从宣传一线到乡镇基层，全市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找准发力点，全面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编辑戴耕寒：
3: 作为一名从业二十多年的老记者，我将立足本职，自觉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的动力，要坚持三铁定原则，落实三到要求， 深入一线，把基层一线的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优秀的新闻作品。
4: 老边区柳树镇党委副书记白刚：聚焦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抓实人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慢慢成婚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人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使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
0: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4: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欢迎大家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从十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开始，整体的营口的气温，甚至是辽宁省全国的气温，整体都是偏高的。有很多朋友哈，今天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入夏的感觉，因为今天呢是南风的天气啊，而且温度呢最高温度达到了24度，就有点像春夏交替的这个感觉了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晚上8点的时候呢会转3到4级啊，风力会小一点，气温最高温度呢是24度。

最低温度呢是14度。昨天呢是寒露节气啊，是24节气当中啊秋季节气里面唯一一个带寒字的。大家都知道，寒露之后呢，早晚的温差呢会继续的加大，也就是说由秋天慢慢的已经要步入到了冬天了。但是这个气温好像一点都不像冬天，别着急啊，马上可能这种高温的天气啊就会降下来了，大概是在下周二的时候温度呢会大跳水。所以说这两天呢，趁着天气还不错，我们老年朋友还是可以出门溜溜弯，感受一下秋天的这种温暖的气息。虽然说这两天整体的温度还是高一点的，但是寒露节气一到，不少老年朋友啊就觉得手是凉的，脚是凉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有两三个老年伙伴哈就跟我说了，说像竹阿姨和你说个事儿哈，说这个就感觉早晨的时候非常明显，大概早晨在4点钟左右啊睡着觉呢，但是这个脚脖子就非常非常的凉啊。瞬间呢就睡不好觉了。那在节目当中啊，笑竹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说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手脚冰凉呢？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基础代谢偏弱，血液循环相对较慢，所以呢会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老年人多为阳虚体质，那这类体质的人由于阳气不足，所以说一到了秋冬的天气里面哈，里寒外寒相加，阳气不能到达四肢的末端，就会容易引起手脚冰凉。此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也在下降哈，像心血管系统疾病在老年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此类疾病的存在也会影响血液的运行输送，造成老年人手脚冰凉等等这个症状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末梢神经啊，我们阳气在不足啊，血液循环的再慢一些，所以说手啊脚啊就会觉得凉飕飕的啊，甚至是有点冻人的感觉。那我们怎么快速的让手脚暖和起来呢？第一步就是吃点热乎气儿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啊温补的饮食来调我们的阳气。饮食呢是驱寒的第一道防线。手脚冰凉的老年人平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温性的热性的食物。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肉类就是羊肉和牛肉类了啊。大家都知道羊肉是非常温补的一种肉类。那我们平常也推荐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吃一些坚果，但是要选择无盐的坚果啊，无盐无糖的坚果。同时呢，虽然说这两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好的哈，虽然南风有点大，但整体的温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老年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早晚啊，护好我们的脖子啊，这个脚腕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避免寒风侵袭引起血管突然的收缩。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一到了这种换季的季节，尤其是秋冬季节呢，血压可能会不稳。我们老年朋友哈，无论是不是高血压患者，他可能的血压都会稍微有点波动。所以说，在这个季节交替的

一到了这种换季的季节，尤其是秋冬季节呢，血压可能会不稳。我们老年朋友哈，无论是不是高血压患者，他可能的血压都会稍微有点波动。所以说，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点，我们要注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血压啊，让它

0: 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

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

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2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只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 18%， 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 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一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五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呢，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公交、自行车来出行的。这样一来，即使工作再忙，再没有时间锻炼，下班之后走路和站立的机会更多，也能够锻炼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便捷的方式。美国一项对164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与每周步行少于一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每周步行4个小时以上的朋友，其心血管住院费减少了69%，而死亡率呢减少了73%。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儿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

凝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了，它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15%到30%，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亦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4: 擘画振兴新蓝图，实干奋进新征程，第14次党代会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饱含着总书记对辽宁的深情厚爱和殷切期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总遵循。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向前，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前进的指南针和定盘星，聚焦国家所需、辽宁所系、营口所能、民心所盼、未来所向，将总书记做出的宏大部署细化实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有力举措。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研督实导、闭环问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在营口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研究谋划好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0: 把群市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化法治公安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和在营口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把方向校准，把标尺立好，把营口的工作摆到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中去定位推进和落实。要把责任扛起来，做到工作上不遗余力，竭尽全力。要把任务落下去，做到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要把成效干出来，强化调度、跟踪问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推动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每一件事落实、落好、落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市委书记李军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李军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警示教育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以鲜活反面案例为我们敲响警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警示教育为鉴，把当官发财两条道作为从政硬杠杠，把公权信公不信私作为用权基准线，以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员干部的政治答卷。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带头落实责任，不断筑牢廉洁思想道德防线。李军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最新发展，要将其与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做到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大局、推动营口高水平开放的实际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对外工作的决策部署，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外事工作全过程，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地方外事工作的格局与担当。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各类涉外风险隐患，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质效，进一步提高我市外事工作水平。会上，市领导李进辉做中心发言，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人大职能，把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将社会民生保障、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乡村振兴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工作作为立法重点，进一步推进小切口、小块零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要依法加强监督，持续改进监督方法，拓展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刚性，提升监督质效，助推

0: 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市委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紧扣市党代会提出的民生保障任务，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等群众急难筹盼强化监督。要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开展视察和调研，持续深入开展五级代表近战联系群众活动，引导人大代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要统筹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抓实能力建设，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用好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等载体，深化数字人大建设成果，用好人大数据库、智能履职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人大履职提质增效，持续抓实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完善机关制度体系，持续抓实作风建设，持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督查，从严抓好日常监督管理，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努力锻造作风优良、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姚明、田伟、王春雨、薛静参加大会。
1: 蓝图绘就风正劲，砥砺奋进正扬帆。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围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谈感悟、化担当、谋落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各项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坚持项目为王、发展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底盘，是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西市区发改局局长杨振国：
3: 抓政策用足，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专项债等政策窗口，做好项目包装和资金争取，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抓产业转型，聚焦三加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金属、精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项目招引，抓要素保障，对重点项目实行项目管家全周期跟进，同时把民生事项纳入统筹台账，确保市党代会工作部署在西市区落地见效。
2: 安全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刘继勇：
4: 深入推进平安营口建设，聚焦平安辽宁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持续推动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各项重点考核指标取得实效，实现争先进位，进入全省先进档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时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2: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民生幸福的最前沿。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为社区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指明了方向。我市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迅速对标对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成果。站前区奥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磊：
5: 深耕网格党建，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组织党员下沉一线，摸排民情，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聚焦一老一小、作息养老义诊和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0: 精准回应群众民生诉求，凝聚共治合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协商议事，共建和谐社区。
1: 西市区建新社区党委书记曾佳妮：
2: 立足网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服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坐实中治维稳、一老一小服务，办好民生实事，

0: 新闻作品。
1: 老边区柳树镇党委副书记白刚，
2: 聚焦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抓实人居环境、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担当，严守工作作风，用心办好群众实事，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3: 本台记者报道，10月6号，为期2天的2026年辽宁省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我市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00名少儿轮滑运动员同台竞速，在专业赛道上挥洒汗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本次赛事由辽宁省体育总会主办，大赛按年龄设置少年甲乙丙丁组以及幼儿组，分男女组别，竞赛项目包含300米计时赛、500米加地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淘汰赛等多个项目。比赛现场，选手们俯身疾驰，你追我赶，弯道卡位，直线冲刺，赛场助威声不断。
4: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我市的滨海区域作为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每到日落时分，便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夕阳坠海美景。与此同时，也出现机动车乱停放、随意丢弃垃圾的乱象，破坏了滨海岸线井然有序的整体观感。10月2号，记者在大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西海岸路看到，路面两侧湿化有停车位，并且不远处的西炮台遗址门前设有正规停车区域，但一些车主为就近拍照观景，随意把车辆停放在路边，占用部分机动车道。在一些露营区域，游客离开后，地面留下了塑料袋、烟头、卫生纸及食物残渣，更有一些垃圾被风吹到海边，影响环境。美景来之不易，文明贵在细节。在此呼吁广大自驾前来的市民和游客，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规范处理垃圾，用文明守护城市环境。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8: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9: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7: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8: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7: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8: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9: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1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9: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2: 想要飞，
13: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3: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4: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2: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3: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1: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2: 太舒服，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3: 这是为什么？
4: 这是为什么？
0: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5: 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那小朋友们有没有赶紧投入到学习生活当中去呢？那今天这一份十一长假收心指南来送给小朋友们和各位宝爸宝妈。

关于节后如何让小朋友们快速地投入到学习生活当中去呢？这个呀，要讲究循序渐进，否则呢，

语速则不达。十一假期已经是结束了，那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长假期间小朋友们真的是狂玩狂睡，能吃能喝。那如今已经是返校了，怎么把小朋友从这种生活当中拉出来呢？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要循序渐进。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那十一长假结束了之后，家长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正常的回到学习的轨道上，不再松松散散。那首先就要自己以身作则。那如果说家长自己仍处在松懈的假期生活当中，也没有规律，那肯定是会对小朋友造成一定影响的。那如果说家庭的氛围回到了有规律的状态，那孩子就会更容易的进入到角色当中去。第二呢，就是循序渐进恢复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在这里呢，建议各位宝爸宝妈要逐渐的减少孩子看电视、玩手机、玩游戏的时间和次数。那如果说小朋友们在前几天看电视、玩手机、玩游戏的时间可能都超过3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每天就要逐渐的去减少，可能2个小时、1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等等，同时呢要逐步的去增加孩子学习的时间。那第三点呢，就是要调整睡眠作息时间。在这个十一长假当中，喧嚣呢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那在这之后呢，要帮助小朋友们恢复到日常的生活作息，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从今天起逐渐的去提醒各位小朋友们的睡觉时间，但不能啊一下子就是说要求小朋友们比往日啊早睡1-2个小时，他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这样的时间的。而且在小朋友们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小朋友们去看电视啊或者是玩游戏，否则这个小朋友的大脑就会处于很兴奋的状态，是不利于尽快入睡的。第四点呢，就是蔬菜水果来调节一下饮食。可能在放假期间啊，难免这个大餐是较多的，但是由于小朋友们消化吸收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可能会出现食欲减退，有的呢可能还会出现消化不良。所以建议各位宝宝宝妈可以让小朋友们减少零食的摄入，鼓励小朋友多吃清淡的蔬菜水果，主食呢可以选择更容易消化的面食，这样呢对小朋友们的饮食习惯恢复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那第五点呢，就是要调节小朋友们的心理状态。对于小朋友来说，长假和上学之间最难熬的就是心理了。那由于长假是比较自由的，再加上如果说有出去旅游的小朋友，哇，那真的是太兴奋了。很多小朋友对于重新上学可能就会产生恐惧呀，或是抵触的情绪，我也不想上学。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该去关注孩子心理变化，以及呢及时给小朋友做出一个调整。家长呢可以通过监督小朋友提前按时上学时候的这个作息时间来进行早睡早起，逐步的去减少看电视、玩手机、玩游戏等娱乐的时间，从小朋友们的心理上逐步的从放假的这个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另外呢，家长还要去督促孩子充分的利用返校前的这个时间，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给小朋友们去多安排一些学习有关的活动，调动小朋友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孩子们把注意力从玩乐逐步的转向学习，一点点的把孩子的心收回来。那另外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宝爸宝妈，做收心教育的先行者。那你看，因为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不仅仅是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小朋友们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呢，收心工作应该从家长做起。家长呢要以乐观的态度、正确的方法、鼓励的话语，正面的去引导小朋友们收心，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收心环境。在长假结束了，

小朋友们按在学校的作息时间来进行起居，那家长呢也尽量减少一些娱乐活动，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督促小朋友们按时午睡啊，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适应孩子上学后的时差变化，也要跟小朋友们多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家长呢可以选择小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交流，比如说他的成长经历，或者是他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运动，从中呢去挖掘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就可以和小朋友们一同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多鼓励，多沟通，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也比如说学校有很多可以玩耍的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同学啊，也还有他们很喜爱的老师，也可以得到老师的表扬，让他们对学校呢是有所憧憬的。此外呢，在早晨的时候起床了，咱们可以打打球，踢踢毽子，跑跑步，进行一些体育运动。那其实陪孩子进行体育运动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情感交流，更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那另外呢，在开学的时候就要鼓励小朋友去制定学习计划了，家长呢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制定这个学习计划，在商讨当中呢调频转换这个工作，可以把小朋友们接下来要读的书籍啊，以谁为标杆，或者是重点要提高哪方面的学习成绩，都可以一起纳入到学习计划当中，帮助小朋友们树立信心，来消除假期后的失落感。那作为家长呢，也不妨制定一下自己的家庭计划和学习计划，可以购买一些名著以及历史人物啊这样的励志或者是传记方面的书籍，可以陪着小朋友们一起来阅读。这样呢，不仅有利于培养小朋友们的阅读兴趣和人文素养，也更是有利于拓展孩子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让小朋友们感受到，哇，我们家庭的学习氛围真的是好好呀，让小朋友们觉得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学习，还有爸爸妈妈陪着我一起学，所以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并不孤单，我是特别快乐的。假期结束，这样的新的开始，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寻找到他们开学生活的新目标，也希望各位宝爸宝妈帮助小朋友们尽快的调整好状态，积极的进入到学习生活当中去。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曲学古诗的时间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叶舒所见。瑟瑟的秋风吹动梧桐树叶，送来阵阵寒意。江上吹来秋风，只出门在外的诗人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家中几个小孩还在兴致勃勃地斗蟋蟀呢。夜深人静了，篱笆下还亮着一点灯光。我们在听整首诗的时候，它是借景抒情，烘托愁情。诗的开篇“萧萧梧叶送寒声”，“萧萧”二字一听还真的是挺绝妙的，让人仿佛听到了秋风拂过梧桐树叶的瑟瑟声响，不仅带来秋的讯号，更是送来了丝丝的寒意。一个送字便赋予了秋风人的动作，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江上秋风动客情，江上的阵阵秋风触发了诗人的孤寂情怀。动这个字精妙地揭示出诗人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有几缕漂泊的愁苦，也有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思念。前两句借秋风、寒夜、江水等等的秋景，烘托出了诗人客居他乡的愁情。以月衬哀，对比鲜明。正在我们沉浸在诗人的客愁之中的时候，后两句却又陡然一转，诗人看到了远处篱落间的明灯，料想这个是孩子们在兴致勃勃地捉蟋蟀。这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与孤独

如寂寞的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儿童的欢乐无忧更是衬出了诗人客居他乡的落寂。然而这看似与愁绪无关的场景，实则是诗人情感的另一种寄托。孩子们的童趣勾起了诗人对童年时光和故乡的回忆，让思乡之情愈发的浓烈。全诗我们在听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以景衬情，动静结合，以梧叶声和风声衬出秋夜的寂静，同时呢又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儿童夜桌促织的月景来反衬诗人客居他乡的悲情。所以呢，我们在看整首诗的时候，它是处处都渗透着浓浓的乡愁，余味无穷呢。篱落一灯明。那接下来再让我们完整的来听一下这一首《夜书所见》吧。

书所见，宋·叶绍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

0: 透过历史的仰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情况。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活着本身。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3: 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 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浦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放的啥子高？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6: 而且还有一个
2: 然后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7: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7: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2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3: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000,000，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

0: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1: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心理念，生活家。

牛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构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
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

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一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三分之二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 18%， 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 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爱你，爱上你的。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0: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红，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和蔬菜，既能够解除在假期当中的油腻，又能补充体力，还可以预防感冒，让我们的体质不断的增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在节后的时候，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首先要吃的是红苹果。红苹果的好处啊非常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叫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尤其是在节假日之后，肠胃被大鱼大肉折腾的有些疲惫了，红苹果呢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其中的果胶有助于解油腻，最好咱们连皮儿一起吃。如果是怕凉的朋友，您可以把红苹果蒸熟了再吃。第二种红色的食物是西红柿。西红柿啊是最常见的红色食物了，无论是大个的西红柿还是小个的圣女果，营养大致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的拿来当水果吃。西红柿的热量很低，营养非常高，是很好的健康蔬菜，尤其被广大女性朋友所喜爱。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同时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第三种食物是大红枣。大红枣里边啊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既能补血又能够增强身体的抵御能力，在红色的果蔬当中，它可是滋补的上品了。胡萝卜。胡萝卜被称为百搭菜，它不仅可以搭配肉，还可以搭配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颜色鲜艳的胡萝卜里边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又可以护卫人体的上皮组织，比如说像呼吸道黏膜，从而呢就增强了抵抗感冒的能力以及抵抗呼吸道疾病的能力。下一种红色的果蔬呢是红山楂。众所周知啊，鲜山楂是一种很好的水果，它不仅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还有很不错的保健功效。在新鲜的山楂当中啊，含有三萜类的烯酸，还有黄酮类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被称为降血压和胆固醇的小能手。此外呢，鲜山楂当中富含着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具有很好的解油腻的作用，所以在节假日之后清肠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吃点新鲜的山楂是再好不过了。最后一种呢是红糖水。红糖水啊也是节假日之后补充体力的最好选择，尤其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中老年朋友的抵抗力呢相对比较弱，早上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姜糖水，先用红糖加上适量的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上生姜，十分钟之后趁热喝下去，这样做也可以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好，亲爱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果问您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很多朋友一定会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比几十年前要好多了。但是很多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远远不如从前了。还有很多人呢，患上了所谓的富贵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寒气，寒气重就会引起病，会让身体虚弱。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导致了寒气，这寒气又应该如何去除呢？说起导致寒气，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寒气的原因有哪些。首先，不适当的吃感冒药，一打喷嚏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块状物，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了。另外，寒气还有痰积水肿、风湿的风险。寒气啊，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引起痰饮的积结，表现为咳嗽、吐出清新的白痰、呕吐、吐出清水的痰涎，还有腹泻，拉出来的是清冷的水样的大便，白带，颜色呢白而清晰如水。此外啊，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水肿、风湿啊，也和寒气有关。第四种危害就是静脉曲张和血管问题。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就像是物质都会热膨胀、冷缩一样，人的筋脉啊，遇寒气也会收缩。外表的筋脉收缩，那表现为大小腿转筋、静脉曲张；冠状动脉收缩呢，就表现为冠心病、心绞痛。细小的血管要是收缩的话，可以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中风。最后啊，寒气还会和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结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等等。其实这些都和寒气脱不了关系。

们经常说岁月沉淀着人生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民间俗语，它们简单质朴，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民间的15句老话，也就是俗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读之如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民间俗语。这第一句就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耿直的人就算和你发生了正面冲突，也是直来直往的，不玩阴的。而那种假慈悲、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才是最难缠的。这第二句民间的俗语呢，是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更无需羡慕别人，徒增烦恼。小鲫鱼虽小，却看得见，摸得着，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三句俗语呢，就是长江不惧细流，泰山不择土石。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实实在在地走好每一步，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容乃大，只有胸襟够大，才能够海纳百川。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低头和隐忍。一仰一俯之间，方见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第五句俗语是家人说话耳旁风，外人说话金字经。我们常说有一种傻叫做相信外来的和尚会

眼睛。家里人说的话无论好坏都很难听进去，而外人的意见却认真听取并且改正，这都是人的通病，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责怪你。第六句，菜能吃，糠能吃，气不能吃，金能让，银能让，脸不能让。人活的是一口气，吃的喝的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让人欺负，平白无故的生气。金银财富可以让给别人，自己可以吃亏，但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的。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鸣之鸟懒做窝，多鸣之猫捕鼠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第八句俗语是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兔子跑得很快，如果同时去抓两只兔子，那到头来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口气就吃个胖子，更不可能够事事都做到别人前面。贪多嚼不烂，想的再多，有时候反而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这第九句啊，大家非常熟悉，是别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到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

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马清风领着郑氏三雄和宋玉来到了龙大人他们吃饭的这个屋。江南三侠刘楚天大家一看，哦，这不是云雾山庄的郑氏三雄吗？还没等马清风引荐呢，这仨小伙子就跪下了，各位叔叔大爷在上，小侄给你们磕头了。哎呀，真会说话，自称小侄给所有的人磕头。龙的人一瞧，这怎么回事？

0: 儿啊？
1: 马清风立刻解释，三雄拜自己为师傅了。哦，龙的人心想，这就是正式三雄云雾山庄的，拜清风为师那也是好事，观其外知其内，仨小伙子不错。马清风立刻给他们仨引荐，这位是龙的人啊，龙的人。接着又给孟道长引荐，这是武当派的我的师哥，你们叫师伯啊，师伯，师大爷，师大爷，我们是您亲侄子。孟道长一看，快起来吧。嗯，可是正是三雄啊，在乌来回找，说师傅不还收了两个师哥，叫江南二小吗？那是我们亲师哥呀，我们得磕头啊。江南二小过来了，师弟，我们就是你师哥呀，啊，棒棒棒棒，又磕了一顿头，把正式三兄拉起来了，旁边落座，跟着一块吃饭吧。三兄刚到这儿也吃不进去，就是大家一起相谈，吃罢饭撤下去泡上茶水，大家这就谈唠上。刘楚天一摆手，我说各位，我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我要和大家唠唠。龙的人点点头啊，那么大家听刘剑客谈谈。各位，我可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现在龙的人这不要够奔四川青云山吗？那个青云山我可知道他的底儿啊，这个反王朱厚颜很有两下子，手下有许多心腹，要说武功最了不得的一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那就是黄山名剑，一盖中华经四方千相剑客，那老家伙谭台镜，一对双钩了不得。反正我估计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个八个到了跟前儿，那一抬手就得飞出去。另外，他手下还有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我前一些日子不就让那二怪差点被整死吗？没有道月老高僧相救，那我这命早就没了。另外，这山上还有许多大寨主、战殿将军，说是成名的剑侠，就得有四五百名，都让那蒙古王啊给收拢去了。另外还有什么军事出谋划策，几十万兵马，那么真的咱们要保着龙的人往前去，现在在陕西再往前一去就到四川了，到人家的眼皮底下了，他们不能不知道啊。真要派出人来行刺龙的人，我看那龙的人脑袋可得保不住。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听着他说话太直性了，张嘴就说龙的人脑袋保不住，都给他使眼色，龙的人都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刘剑可说的是。那么大家想一想，往前去怎么对付古林青云山呢？这个你别看江南三侠在江湖上这都是称爷报号的成名的老侠了，武当派的一青子孟道长那更是了不得，刘楚天有剑客的身份，可是所有这些人要一提起来，一概中华的谭台镜可以这么讲，是望而生畏，说不怕那是吹牛，那真的要谭台镜站在大家伙的面前，哪一个能对付得了人家，哪一位能接得了人家十招八式，没谁敢说这话。所以龙的人这一问，让大家想想主意，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鸦雀无声。
2: 哎呀，老少爷们，怎么让他们给镇住了啊？不管怎么地，咱不保龙的人巡查古林青云山来了吗？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想总有办法能对付谭台镜嘛。喂， 我现在有一个主意，咱们先确保龙德的安全要紧。
1: 荆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拿眼睛直瞭宋玉，意思是现在别多嘴，一句话说不审，真要是龙大人有了危险，最后你都得兜着。可是龙大人侧头瞧瞧宋玉，哦，你有什么主意说说我听。
2: 哎，大家一看这龙大人还真信得着宋玉，你看还问宋玉有什么主意，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大人，其实我这主意也不一定能不能行，反正我说说大伙儿听听呗，是不是？
1: 这么办，咱们先派出尖兵，在龙大人您之前往四川探道，派出的尖兵一路上暗中查看，要没有什么诧异的事情，哎，这就拉倒，真要是遇着有要行刺您的人，该收拾了就收拾，收拾不了的回来报告咱们一声，咱们也好有所准备，你看行不行？
2: 好。龙大人一拍桌，
1: 清风，我看宋玉这个主意不错，这就叫有备无患呐。老少剑侠还有两位副钦差黄青秃胡炳南二位大人也是连连点头，可有一样，哪一位做尖兵呢？
3: 无量佛，
1: 无量天尊。龙大人，贫道孟朝孟伟达，我本来就是个出家道人，我想我要是做尖兵往前去，一路上还不能引起谁的注意，真要遇着什么别的诧异之事也好回来报告，大人您看怎么样？
2: 马清风一看，好，师哥，那么您辛苦了。呼，在旁边又站起了一位，
4: 阿孟道长，我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和你一起去吧。
1: 大家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追云剑刘楚天。现在刘楚天投奔了龙大人呢，那是一心一意要为龙大人这边办事儿，派尖兵他是首当其冲啊。可是孟道长瞧了瞧他，
2: 哦，刘剑客，既然您要去，那么贫道就不用去了啊。
1: 大家都愣了，刘楚天没说自己一人去，说要跟孟道长一起去，可是怎么孟道长不去了呢？
2: 原来孟道长心想，你刘楚天的底儿我知道，你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瓢把大寨主，虽然现在你投奔了龙大人做了差官，不过浑身还都是棱角，都是刺儿，
1: 那么这一次我要做尖兵往前去探道是细作指示，真的不谨慎就容易坏了大事啊，我自己能把握好我自己，你和我一起去，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最后你做差了事儿，吃不了我和你一块兜着呀，那可犯不上。算了，你去我就甭去了。
2: 老少剑侠都感觉到孟道长有点冷落刘楚天，
1: 哎呀，大家心里边都往起一提了，知道刘楚天那是性如烈火，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卷他的面子，他受得了吗？果然就见刘楚天的脸啊，腾就一红，海下扎的扎沙的胡须往起翘了好几翘，他拿他的蒲扇般的大手硬生生的把他胡子薅住了。
2: 大家一看怎么着，要急眼呐。
4: 孟道长，龙大人，各位，我刘楚天过去确实不是个东西，占山为王，打家禽舍，尤其是我还沟通阮浩野那些贼，我真是罪该万死。
1: 可是我之所以投奔了咱们这边，我就是要见见各位侠客们，跟你们学学怎么能够行侠仗义，怎么能够做好人。那么这一次龙大人要派尖兵，我想孟道长他要去，孟道长乃是武当的名剑，我随着他能长不少见识。可是孟道长怕和我一块去，贪了别的事不好。你放心，如果你能够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话，
5: 我有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动手我才动手，你不让我动手我收一百个蛐我就眯着，甚至我吃饭喝水我都听你的话，只要咱们俩能把这件事办好，对得起龙的人，对得起清风兄弟，那就行。说着呀，他的眼泪围眼圈直绕。马清风大家心中都有点酸楚，看着刘楚天能说出这番话来太不容易了。大家都瞧着孟道长啊，心想孟道长你看看怎么办吧。孟超赶紧站起来了，啪一把把刘楚天的手抓住。刘将头，刚才都怨我不对了，您不用说了，龙德人要派尖兵吗，我就愿意同孟道长和刘剑客你们两位就出凤翔府连夜赶路，比龙的人早走一夜，你们早走一段路程，这样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好。当天晚上刘楚天准备好了，把一对日月五星轮背在背后，孟道长干将剑别在肋下，马清风大家把他们送出府衙，这二位没走城门，在城墙上跳出去，寻路奔四川的方向而来。咱们简短接说，就这二位呀，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四川的成都府。成都府啊，是龙的人寻访四川的最后一站，他们俩先到这儿来了。正是上午的时候，就把这大街小巷啊，什么酒饭茶事游走了一番，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和扎眼的人儿，就这么简单瞧一瞧啊，没有什么发现。两个人一合计，虽然身上带的公文，可是也没有必要到府衙去，因为到那儿啊啰嗦，不如住在一家普通店房，出来进去的方便。就这样，这两位来到了万花巷，住进了魁家老店，安排好了一切，这就过午了。两人感觉到饿了，出了店房，前面不太远一个大酒楼叫太白居，挑着四个幌，里边画圈行令的声音呢，你在过道就能听得着。刘楚天用手一指，孟道长，我看咱们俩就在这太白居喝上这两杯吧。也好。
6: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5: 两个人呢是一边往前来着，左右看一看，巧帘子进了馆子之内。呵，这馆子里边高朋满座，许多桌都坐满了。唐师傅一看，哟，孟道长盗虎先锋了一下玄剑，这刘楚天可露相，就这个穿着打扮大红脸，扎了扎扎胡须，背后双轮，一看就是占山为王的似的，赶紧过来了，点头哈腰。哎呀，二位大爷啊，道爷，里边请，里边请。孟超、孟伟达呀，一看刘楚天腰板扒的眼珠子横愣着，就给他使了个眼色。哦哦哦哦，刘楚天就明白了，我有点露相了，赶紧把胸脯啊瘪回去，把脑袋低点。他随着孟道长跟着唐师傅往里来，前边有一个空桌，两个人坐那儿。孟道长说：“刘剑客啊，你这一路上经常陪着我吃素啊，这回呀、啊、你自己要几个可口的下酒菜，我呢来俩素菜，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不不不不，我这一阵子和你一块吃，我就觉着这个素酒素菜比我们吃那个大酒大肉啊顺口多了，咱们俩都来素的吧。”时间不大，两个人要的素菜都上来了，倒上酒，慢慢喝着，他们俩拿眼睛就把屋子里边这些人呢溜了一溜。
4: 一看屋里边

吃饭的没有谁带着家伙，基本上都是做小买卖的，还有一些过往的客商。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点点头，不再往四下瞧了，慢慢喝着酒。就在这个时候，这馆子门外有人喊上了：“哎，我说大哥，咱们哥三个就到这儿喝点，你看怎么样？”

孔，都要往外钻血，他那两只眼睛也通红通红的，撇着嘴，拧着胡子。最后那位啊，是个大黑脸，这脸黑中透亮，亮中发着光，大粗眉毛拧着劲儿，直通天苍，一对大环眼咯楞咯楞咯楞来回直逛的，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刘楚天看到他们仨，就不由得把腰板往起一拔，说认识他们仨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拔腰板啊？刘楚天见着他们仨，就知道他们仨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成都离古林青云山不远，那么可能他们就是青云山的呀。孟道长赶紧拿脚在下边就扒了刘楚天，心想你怎么露什么相啊。刘楚天赶紧把这腰板又哈下来了，心中琢磨，看来我呀还不如孟道长稳当，对，别让对方发现我们是龙的人尖兵。正整让孟道长和刘楚天两个人看出来了，这三位是古林青云山兵马大帅府的棋牌官，他们是兵马大帅谭台敬手下的人。那个大白脸叫滚地雷王开，大红脸晴天霹雳曾荣，那黑脸叫赛张飞的孟德。这三位来干什么来了？原来古林青云山军师大帅和王爷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可十分重要，十分紧急呀，因为他们知道钦差大人龙宝山巡防四川，查办古林青云山，就要来到了四川了，看来朝廷要对他们下手了，怎么办？大军是夏侯谭、夏侯普净说，必须把龙宝山杀在成都府，绝不能够让他到咱们古林青云山前边来晃他，把他杀死以后，使得朝廷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到那时他们想派兵马打青云山也会厌恶时机，好给咱们以运兵之时。就这样，兵马大帅谭台敬和反王朱厚颜说了，千岁你放心吧，我领几个人下山，只要龙宝山踏进成都府一步，我就把他脑袋拿来献于您。谭台敬领着这三位下了古林青云山了，已经有两三天了，告诉他们仨，你们三个人先到成都府探听探听，我呢先在城外这个菊花镇住着，因为龙宝山到没到，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你们三个探听完了回来报告我，我好去摘龙宝山脑袋。这三位啊属于谭台敬的尖兵，没成想在这儿碰到龙的人的两个尖兵了。他们仨呀暗中也合计了，哥哥兄弟，这次大帅领咱们出来的，让咱们先探探道，嘿，龙宝山不来拉倒，来了咱们就直接下手把龙宝山脑子拿走了，让大帅情现成的，也让大帅知道知道咱们不是白吃饱。这哥仨呀到了城里，他拿耳朵一摸，龙的人没来呢，饿了，先到馆子吃点饭吧。没成想狭路相逢，他们仨进来被唐师傅让的一个桌坐下了，把脑袋往一块一凑就嘀咕上了，我说哥哥兄弟，你们往那面看啊，那个桌有两位，那个老道嘛看着还挺温和，怎么我就瞧着那个背后别双轮的红脸大汉有点扎眼的。你看刘楚天虽然跟阮浩也有过来往，他还曾经上过古林青云山一次，可是那个时候这三寇没在铁马烟店，他们不认识

刘楚天，可是不认识是不认识，一看刘楚天那不是个一般人，心想整个四川占山为王的就我们一份，既然他在这出现了，那不是我们这一伙的，那么能不能是我们的对头呢？好了，咱们别做声，慢慢吃着，暗中啊盯着他们那边。孟道长和刘楚天同时也合计着他们仨，这就叫各怀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啊。这馆子里边画拳的行令的呼号的你喊我叫，是够乱和的了。里边正乱着呢，馆子外边进了一位，是一边往里边进还一边唱着，西天路上一只鹅口的。

0: 我誓不休，白日活，弥陀佛，弥陀佛呀，阿弥陀佛。
1: 嚯，大家一看这个老和尚有意思哎，不怪活这么大岁数身体还这么好，你看看人家性情就是开朗，尽管的吃饭还唱着进来的。刘楚天和孟伟达他们俩一看，哎呦，是他老，这才引出一段老僧戏三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上回书正说到，成都府太白居大饭馆来了一个老和尚吃饭。这位老和尚是谁呀？他就是灵光佛道月禅师。原来道月禅师就在这一阵儿始终没离开四川青云山，在山前山后他就开始查访了。他知道如今反王朱厚颜给钦差大人龙宝山下上查死了，兵马大帅黄山名将谭太静是亲自出马要行刺龙宝山。道月心说，我的弟子马清风还有一些剑侠，保着龙的人寻访四川，查办古林青云山，真要是龙大人丢了脑袋，清风你们不就都得一起受罪吗？是死罪一条啊。哎，本来我老和尚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往庙中一猫多少年也不出来，如今都是为徒弟哟，我还得卖卖老啊。可是就说真和人家那谭台净碰上，能不能赢心里边还真没底儿。前两天有消息传来，说那谭台净和手下几个人下青云山了，准备龙的人到了成都他就下手行刺。哎呀，道月高僧就想，这可不好，我得先找到谭台净，我得先和他较量较量，如果真的要能把他赢了，也让他知难而退，别杀龙大人。可是谭台静在哪儿不知道啊。哎，道月高僧啊就看着谭台静手下这三寇有点不是个东西，这三位在成都府里边来回一逛的就带着几分贼相。道月高僧就盯着他们仨，心想如果他们仨要是古林青云山的，估计着也是和行刺龙的人有关系，我盯着他们仨就可能找着谭台静啊。三寇到太白居下饭馆，老高僧道月这也就跟进来了。唐师傅一看，哎呀，这位老和尚虽然这年岁很大了，可是精气神很足啊。老人家赶快里边请里边请。道月一见刘楚天和孟道长，瞧着他，尤其是刘楚天那拉架势就要过来给他磕头啊。他赶紧拿眼睛示意，意思是别过来。孟超孟道长赶紧一拽刘楚天，两个人这才坐稳当了。道月跟唐师傅一笑，阿弥陀佛，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啊。看着看着这座基本上都坐满了。哎，我看老僧就在这个座上坐坐吧。哪个座啊？正是三寇他们这个桌，三寇坐这桌也没都坐满，旁边还有几把凳子。道月高僧来到他们跟前，冲他们赔了个笑，拉把椅子坐那儿了。哼，这三寇你看我看你，心里边这个烦挺啊，心想我们在

0: 在这儿，连唠嗑，在暗中盯着旁边那个老道和那红脸大汉。你这老和尚，你往跟前一坐，多害事啊！道月也瞧着他们，烦自己来了。阿弥陀佛，三位施主，贫僧打扰了啊。唐师傅，一会儿吃完饭算账的时候，这三位施主的酒菜都算在贫僧身上。别看贫僧兜里没几个钱儿，不过付这顿饭钱我还付得起呀。三口一听，我得，老和尚，你一个出家人，化缘未生，我们能让你付钱吗？你兜里面没几个钱，我们有的是。我当时吧，那个算了啊，一会儿这老和尚吃完了，不管他吃的是什么，把他那个账都算到我们这边。道玉和尚一听乐了，哎呀，三位，这怎么好意思呢？本来我打扰你们要给你们付账，可是那我就以实为实，多谢了。旁边的刘楚天和孟道长啊，差点没乐出声来。心的话，老人家呀，你还会嘴上抹白灰白痴呢。两个人就明白了，老高僧啊要戏耍戏耍这三位。这三靠上下看了看道月高僧，七八十岁，个不太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看来这老和尚出家修炼的还真不错，瞧不了几眼了，也就不注意了，拿眼角还溜着刘楚天和孟道长。这时候道月高僧把素酒素菜很简单的吃不完了，往起站身形，三位，既然你们要给老僧会账，老僧就以实为实，我不客气了，告辞了。好了，走吧走吧走吧。这个时候道月高僧是轻轻侧头给刘楚天和孟老道啊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明白了。道月前脚出去，他们俩马上算账，跟着也就出来了。道月高僧在前面走，两个人随后跟上来。老人家，师叔，不要多说，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万华巷回家老店。好，到你们住的店去。就这样，道月高僧和他们两个直接奔万华巷回家老店而来，是进了跨院来到屋中。孟道长和刘楚天撩衣襟哭通通全跪下了。道月高僧是孟道长的亲师叔啊，那么道月高僧前不久还救过刘楚天的命，所以他们俩一见着道月那是非常亲近。师叔，老人家，没成想在这儿碰着您了。
1: 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了，还来到成都府了呢？
0: 刘楚天抢着说，老人家，您不让我把碧海压着交给龙的人，交给马清风吗？我到了陕西凤翔碰着他们了，现在我已经是龙的人的办差官了，孟道长也投奔那儿去了，龙的人让我们两个做尖兵探刀，我们俩这才先来的成都府，刚才到馆子里边遇着那三个小子，我就瞧着他们仨有点不地道。
1: 是吗？看来你们的眼睛也挺好使啊。
0: 老人家，这么说你也看出他们仨的来路了？
1: 道月点了点头。我估摸着馆子一见只是个开头，说不定他们还要夜间造访呢。
0: 夜间造访？
1: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刚才吃的不错，现在我要喝点水啊，给我泡上茶来
0: 啊。好好好。这两位啊前后忙活着伺候着，把水给泡上来了，他们俩也拿个碗陪着喝。哎呀，他们俩陪着喝了两杯茶就有点发愣，怎么呢？你看他们俩喝茶喝过两碗解了渴了就拉倒了，道月高僧是左一杯右一杯呀，嫌我这个杯倒着水凉太慢，他喝得不解渴，拿旁边的杯先倒上晾凉了。喝了多少杯？他们俩在旁边查着，

0: 十杯茶水。两个人心中就琢磨，老人家您渴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多水，你肚子能装下吗？
1: 哎呦，
0: 两个人你瞧了我一眼，我瞧你一眼，一下子明白了。两个人没敢说出声来，因为他们知道现在道月高僧这种喝水法是一种功夫。什么功夫？叫避水剑。绿林道上有几种能耐，什么避酒剑、避烟剑、避水剑。那避酒剑就是把酒喝进去，你看喝了那么多酒，十来斤二来斤愣不醉，然后叫着气砰往出一打，对方没防备，这酒劲要大的话能把对方脑袋给削开。练到功夫到家了，那了不得。避烟剑就把那烟呢往里边吸，光吸不往出吐。在和对手动手的时候，出其不意打出去，这一烟劲儿加了那股压力，砰，能把对方削个蒙头转向，重则丧命啊。那避水剑就是把水喝进去，你是茶水也行，白水也行，喝下去用气拖着，真要虚用的时候，夸往上的一反，咔啪往出的一削，比那水压机关枪都厉害呀。那么道月高僧现在练这一招，两个人就明白了，是叫的避水剑的功夫。不过他们俩有点糊涂，在店房里边你喝这么多水，叫上避水剑之功，你要给谁用啊？说着话，这天就黑起来了。道月高僧张罗着，我说赶快睡觉睡觉睡觉，你看我呀还愿意跟你们俩搁一屋睡，可是你们俩这个屋啊还就两张床。哎呦师叔，那这么办，您呢躺在这床上，我呀睡地下。算了算了，孟超啊，你也睡在床上，是刘楚天也睡在床上。刘楚天一听不行啊，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我睡地下，要不然我上别的屋睡去。算了算了算了，道月把他扯住了。老和尚啊拿来了两把凳子，挨着这后窗户根儿放了一把凳子，然后量了量距离，根据自己的身体长短，在这屋当央俩床当间把这凳子放好了。和尚啊是一起身，把脚冲着窗户就搭了在这面这个凳子上了，然后头枕着一个凳子，腰悬空的，底下什么也没有。可是再看道月高僧啊，就好像睡在一张非常舒服的大床上，那根本就不像腰底下没东西呀。然后轻轻的一偏身睡着了。孟道长看看刘楚天，两个人轻轻摇摇头，心的话老人家也算个怪人，不知道喝了那么多水然后躺在凳子上要干嘛。算了，咱们也吹灯睡觉吧。噗，把蜡烛熄灭了，两个人合一倒下。定更天将过，咻嗖嗖呀，别看刘楚天和孟超孟伟达两个人睡着了，可是就在这店房外边有夜行人的声音跳到院子里边来了。两人呼的一下醒了，刚要往起起身抓兵刃，就见睡在两把凳子上的道月高僧把右手轻轻抬了一抬，冲他们俩一比划。哎呦，老人家现在也没睡实啊，啊，他也知道外边来人了，不让我们动，那我们先别动。外边来的是什么人？不是别人，正是古林三寇。滚地雷王开、晴天霹雳曾荣、赛张飞的孟德，原来这仨家伙在馆子里边把刘楚天和孟道长盯上了。他们还真没想盯老

老和尚道月，他们没以为道月会武术，可是暗中盯着刘楚天、孟道长他们，来到了奎家老店住下。他们哥仨一合计，今天晚上到这儿抄一家伙，能逮活的逮活的，逮不着活的整死他，要不然的话恐怕对我们古林不利。就这样，哥三个跳到店房院落里边来了，晴天霹雳增容，告诉赛张飞的孟德到里边去杀人，他和王开在外边给望风。就这赛张飞的孟德块头相当不小，黑乎乎的一张大脸，他一点哑黄，没有什么动静，勒下这把刀啊，让他拽出来了，高抬步轻落足，来到后窗户边，把这刀往起一起，刀刃冲上，插在这个窗户缝里边去，他想把里边那个划啊拨开，刀插进去了，往上一点，本儿，划还真让他拨开了，收刀抬手轻轻一问这窗户，这窗户啊，往里边一闪，他把刀用嘴叼着，然后磕膝盖一点窗户台，两手推窗户往里边跃进。也是这三寇自负有剑侠身份，眼空四海，没太把刘楚天和孟道长放在心上，所以说这赛张飞的孟德呀，根本就没有想到里边人能给他一下子，大呲呲的往里边刚那么一窜，就见道月高僧身子还躺在两把凳子上，可是就见他的嘴一张，顺着嘴就吐出来一团东西，肉，怎么的了？原来道月高僧方才喝到肚子里边那些茶水呀，叫着气啪消出来了，还没都消出来，也就打出来有三分之一，也就有那么十来碗水吧。可是道月高僧他提着武当的内气功，这可真是气生丹田，气发随声，嘎巴的一下子，这一团水打出来，这个压力极强，正整中了赛张飞孟德的面门。这孟德呀，身子往后一仰，就摔到这个屋外边去了，下茶落在尘埃，再一看七窍出血，绝气身亡。滚地了，王开晴天霹雳增容，这哥俩当时大吃一惊，怎么的了？这是谁摔在地下了？老高僧道月这口碧水剑打出来了，用手一扒这窗户台，躬身一行钻出身来，阿弥陀佛，贫僧在此。啊，本来三寇没有把老高僧道月放心上，甚至都想他不会武术，突然间见这个房间里边钻出来道月，他们着实是意外。不过他们俩还想不明白，没有想到就这和尚怎么能把我们兄弟打在这儿七窍出血，苍凉气的咔嚓，孟超、孟伟达和刘楚天两人各指兵刃，哐哐把后窗踹开了，飞身而出，恶贼哪里走？现在这二位才明白，我们猜这道月高僧老人家怎么白天喝了那么多水呢？原来老人家是料事如神，知道三寇夜间要行刺我们，这才假装睡在凳子上边，其实就是恭候来客，刚才那招碧水剑打得太漂亮了，功夫太到家了，两个人大开眼界，大叫一声，老人家你闪在一边，区区毛贼何必你老人家动用拳脚，带我们将他拿下
咔了，刘楚天抡双轮，孟道长执宝剑随后前来。滚地雷王开，晴天霹雳曾荣看着地下死了的赛张飞孟德，瞧一瞧凶神恶煞般的刘楚天和孟道长，两个人知道在这儿没有便宜捡了，互相一打招呼，快跑！这两位呀，啊，揉揉揉揉，顺着后墙就蹦出去了。哎呀！刘楚天一看，好兔崽子，死了一个要跑，哪里走啊？跟着他追出去了。孟道长也往外来。道月高僧飘身行，越过墙头，叉叉叉叉叉叉，几个箭步就追到了孟道长和刘楚天前面来了。哎呦，这两位一看，还是姜氏老的辣。你看老人家，就几步就显现出来，轻功极高，那两个小贼那还带跑得了的。前边的曾荣和王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心中想啊，我们现在是碰到高手了，使双轮的还有那个老道的了不得呀，再加上这臭和尚，我们打不过他。马上出城到菊花镇见我的大帅谭台敬，向他报告，只有大帅出马才能给我们兄弟孟德报仇雪恨，废掉这几个家伙。他们俩呀玩命的往前跑。本来孟道长和刘楚天两个人的轻功不在他们俩之下，追了有四五里地了，蛮可以追上。可是这道月高僧显得有点蹊跷，怎么呢？你看道月高僧啊，本来追到刘楚天和孟道长前面去了，再往前一根身就可以把前面两个贼抓住啊。可是道月高僧他不顺直道往前跑，他怎么呢？他是 S 型，从左到右他这么转着往前去。你看刘楚天刚要穿过去撵二扣，哎，他拐到刘楚天前面来，把刘楚天挡了一下。那边孟道长要顺着这一侧追过去了，他又拐得到这面来，把孟道长又挡一下。孟道长和刘楚天就着了急了，心的话，老人家呀，您这是干嘛呀？您喝水还喝醉了，摇摇晃晃搁大道上来回这么转圈跑，这么一来我们俩让你都挡住了，我们还能够逮谁吗？刘楚天和孟道长他们可不知道道月高僧的想法。老和尚琢磨，前边跑这俩贼要杀他们如探囊取物，掌上关门一般容易。可是有一样，我猜想他们是谭台敬手下的人，他们现在逃跑可能就是找谭台敬而去。如果让他们领道能找到谭台敬，在谭台敬没有行此龙的人之前，我先和谭台敬见见面，如果侥幸能够赢个一招半式，那可太好了。所以说你们呢先别往前撵，整死他们呢还就断了线了。你说这样一来，那还带撵上二寇的，一直跑到西门里，二寇顺城墙跳出去，道月高僧和孟超刘楚天随后也跟着往出跳。前边这俩家伙就顺着这荒村野道一劲儿急奔，后边这三位也是不远不近的往前赶着。刘楚天和孟道长可着急了，再这么跑让前面的二寇啊就逃没了。老人家您闪在一边不用您了，我们往前追吧。道月把眼一瞪，呵斥一句，你们懂什么，慢慢追。慢慢追？哎呦，怎么老人家别有打算，要不然怎么让我们慢慢追呢？突然间就听着前边那黑压压乌沉沉的大道上有一个人是大喝一声，呸，何人如此乱窜，毛古林谭台敬在呀。

0: 二寇正在往前跑着，就怕让道月他们追上。突然间听前边这一嗓子呀，两个人连哭带嚎的就过去了。大帅，是我们！大帅，赛张飞的孟德斯了，现在后边有人还在追我们。大帅，只有您亲自出马，要不然我们可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灵光佛道月，啪，伸双手把孟超和刘楚天都抓住了。嘿嘿，这回你们看着了吧，明白了我为什么不立刻杀死二寇，现在我的对头就在面前。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

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两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两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的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

1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

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

低，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地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茨海默症要早，治疗起来呢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早发现早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阿尔茨海默症还要排除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吗？有一位40多岁的文字工作者说呀，经常觉得自己有强迫症，总要反复地确认是否忘记了锁门和关窗户，记性不好，在家里头经常找手机找眼镜，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某些词语发音错误，这是早老

的表现吗？是阿尔茨海默症吗？专家说，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会出现忘记关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是推进诚信辽宁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建强用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培育信用服务产业，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1: 会议指出，辽宁清洁能源基础好、潜力大，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要使命，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保供优先、先立后破，保障化石能源稳定供应，提升电力系统安全韧性。要统筹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新形态。要推动能源产业链连接增值，做强核电装备、风电整机、储能电池、绿色纯氨等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算电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

0: 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136天，4个省区，8座城市，一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块的球票，把4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81建军节，10000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6万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大连球迷李丰年：
3: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这种斗志出来。
2: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明太鱼拉拉队队员李涵：
4: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2: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5: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2: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哈尔滨籍歌手孙悦：
6: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2: 大连籍歌手孙楠：
7: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之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
1: 截至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块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4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4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沈阳荷花之下夜市商户燕卫东：
8: 东北超给我们荷花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 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刘威：
9: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1: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

0: 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浦河左岸涉及江苏盱眙龙虾商户夏家伟。
1: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这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0: 浦河左岸涉及江苏美食节策划樊鹏。
2: 就东北江苏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长春球迷李延峰。
3: 这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0: 东北超鸡西对手门员孙源。
4: 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嘛，东北超级酷。
5: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0000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他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民警赵春书，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6: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7: 东北，
6: 振兴
7: 东北。
5: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成为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营，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凭借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大连发回报道。
9: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5: 今年4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第二次放归到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时间冲到海滩，有人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游客廖长宇。
10: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我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0: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17.8%。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 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

0: 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大连市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永亮
1: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2: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铁岭八摄氏度，其他地区十到十七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大连、抚顺、营口、阜新、铁岭21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刮风，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百圈24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百圈24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软件，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软件，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到这里。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

0: 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

0: 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

0: 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5: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7: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6: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8: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6: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9: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6: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

0: 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1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很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8: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 凭借低农残、富硒

0: 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

0: 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外圈24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迎天下软件，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军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1: 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日，市委书记李军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看望机关干部，听取意见建议。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上来，齐心协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李军实地查看机关办公设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班子成员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建设、服务发展、依法监督、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提高监督刚性和实效，要依法行使决定权和任免权，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要切实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精心组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风清气正，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在市政协机关，李军与市政协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对市政协在政治引领

0: 服务大局、团结民主、履职为民、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政治自觉做好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协商，深入议政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大局中提升履职质效。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做好市县两级政协换届工作，夯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军还实地参观了市政协文史馆，听取文史馆总体运行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加大对珍贵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力度，深度挖掘营口厚重的城市文脉、红色资源，创新展陈形式，丰富传播载体，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仁杰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李军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把信访工作当作密切党群关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信访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保障群众切身利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实干攻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李军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尽快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抓实领导干部真包案、真接访，做到三个清楚、四个亲自，要推进案件真化解，坚持有解思维、实事求是，妥善化解信访难题，要实现工作真闭环，规范案件处置全流程，扎实做好回访复核工作，确保每个案件都让群众满意，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李军要求要落实四个更加要求，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走好法治化路线图，推动信访全链条依法规范，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全面打开大门接纳群众办事，要做好困难群体、特殊人员关心关爱，筑牢安全稳定防线。李军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
2: 我曾说的旅途、yeah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

0: 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

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 1.6%。 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 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两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9: 到月高峰，终于和澹台烬见面了。可是他没想到